0: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克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再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

0: 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虻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直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直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呢是5月28。眼下正处在小暑到大暑的节气之间，您知道吗？7月15号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我们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是一年当中天气炎热，也是这个作物生长最旺盛的阶段。在这个三伏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玉米、抽熊、吐司遇到高温干旱，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大豆开花遇到高温干旱，那会导致落花落荚。我们也最担心水稻抽穗扬花遇到高温干旱，那也会导致结实率下降。发现天气越来越热了，气候也是越来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第9号台风8威啊，这个第9号台风8威啊，它在行程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带您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八威的信息。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受第9号台风8威的影响，我省黄山市、宣城、六安、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合肥等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啊，就是从今天开始这个黄山市、宣城、六安、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合肥等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黄山市、宣城、滁州、芜湖、马鞍山，局部有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250到350毫米。而且在降雨的同时呢，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局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9号台风8威呢，要从穿过安徽，然后再继续北上。那在今天上午，合肥就现在那是乌云压境，风雨欲来的感觉。哎呀，起风了啊！这个因为我开车来上班嘛，就是乌云压境，风雨欲来的感觉。各位，您是哪里？您是在这个安徽的沿淮淮北，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当地的天气啊。就昨天寿县南部的听众说，别下了别下了，我们这下够了，可千万别下了。但是对于皖西北，今天有灵璧的听众说，我们是皖西北的这个临泉啊，那个灵璧是宿州的，他说我们是皖西北的临泉，我们当地的玉米都旱得卷叶了，因为干旱而卷叶了。他们倒是非常希望这次台风能带来一场透伤雨啊。这个皖西北就是阜阳啊、亳州啊这些地方，上次降雨没降到，所以当地的下播作物还是处在干旱的状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12号到14号受台风八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十二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同时全省偏南风4级，阵风8到10级。水面上和高山上阵风11到12级。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今天还有14号到15号，淮河以北和16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部会超过37度，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那么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就是15号到17号。安徽北部依然有降雨啊，我目前来看的是，今天是7月12号啊，今天是7月12号，啊，这个降雨，这个台风巴威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看到前天的还有宿州蚌埠的，在这次这个台风范围之内，但是昨天最新发布的蚌埠和宿州就没有了。

好，平平安安说了，合肥北部寿县早晨七八点钟就开始断断续续湿地皮了啊。这个老宋说，我们巢湖有风雨吗？啊，巢湖在合肥周边呢啊，合肥有啊，合肥有啊，合肥有在这次台风影响范围之内啊。阜阳太和啊没雨，阜阳太和我们是同城没有下雨啊。郭阳四五级风没有下雨，是郭阳刮风了。现在合肥也是那个乌云压境，风雨欲来的感觉。合肥早上下了一点儿，没有湿地皮儿啊，现在还没有下，现在还没有下啊。今天玉米刚栽到地里，下吧，哈哈，期待下雨啊。流年往事也是期待下雨。现在的天气预报纯忽悠，也不能说纯忽悠啊，因为这个台风啊，它的路径非常不确定，它随时更改。啊，因为多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既定路线，就是，那个本来是说跟安徽没有影响的，哎，后来又说从安徽穿境而过，从安徽穿境而过，然后继续北上。啊，这个台风在行进的路程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它哪是能按照既定路线走的呢？是不是？啊，这个。天灾面前，人人要保护啊，要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是。阜阳太和还有雨吗？别着急，阜阳太和，阜阳太和在阜阳说是今天有中雨呢，今天有中雨，明天有中到大雨啊，说是有雨呢，天气预报说是有雨呢啊，灵璧也很着急，淮北北部啥时候有雨啊？我们霍丘这边在下雾雨子，刮风了啊，刮风了。滁州高铁站附近没有下雨，就是狂风呼啸啊！滁州高铁站附近没有下雨，就是狂风呼啸，这也是台风的一个信号，这也是台风的一个信号。滁州、合肥也都在这一次台风影响的范围之内，也都是有风有雨啊！啊，定远有台风吗？定远归属台这个滁州啊，这个滁州和合肥是在这次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范围之内啊。啊，这个蚌埠没有雨啊，玉米叉子需不需要掰？你这个玉米叉子，你有条件你就掰，没条件你就别掰啊。如果它长得这个比较小啊，形不成啊威胁之势，好不好啊？这个人种植大货，种个几十亩咋掰呀？雇工资掰，你觉得划算吗？是不是啊？要么你就稀了啊，要么你就肥多了啊，这些原因，还有一个品种本身的原因啊。都是先刮风后下雨，对不对？乡下老汉说都是先刮风后下雨啊，狂风呼啸，风雨欲来啊。蚌埠市渝惠区马城镇今天上午的天气，台风八威只是刮风六级，目前还没有下雨啊。天气预报老是骗人，哈哈，这个天气预报也不是想骗人，真的是台风它不听话，它没有按照既定路线，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它刮着刮着就跑偏了，跑偏了啊！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啊，芜湖有雨，芜湖是在这次台风的影响范围之内啊。蚌埠有多少级台风啊？旱道下雨能撒尿素吗？如果下大雨你就别撒啊！下大雨撒尿素，那不是随水这个随水这个流走了啦啊！这个旱道下雨能撒尿素吗？如果下大雨您别撒啊！好嘞。各位，我也知道这次降雨啊很不均衡啊，这个北方特别是皖北皖西北的地方，亟待下雨的地方啊，这个没在台风影响范围之内，反而是这个北这个南部啊，今天哎呀，这个今天来看还是在7月13号的降雨比较大，我们把这个盼雨的地方，我们亟待着这个把这个降雨的这个期待值集中在12号到13号，还有15号到17号啊，12号到13号，还有15号到17号，这个天气预报一天一个样啊，希望大家多多理解。这一次台风它的路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本来是这次台风说是跟安徽没有关系，结果它就从安徽穿境而过了，它影响的范围呢，本来说是有宿州。还有这个蚌埠的结果昨天呢就把宿州跟蚌埠两个地市又不在这个台风影响的范围之内。天气风云变幻啊，这个天气风云变幻让人琢磨不透，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天气，及时的给大家做以通报啊。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天气，我来再看一下啊，是
11号到14号受台风八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同时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啊。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

好，这个粉丝老杨说，你看看我们安徽阜阳颍东有没有雨啊，现在玉米都张着嘴等着喝水呢。啊，刚才也有临泉的听众说，当地的玉米都已经干的旱的卷叶子了啊。这个目前天气预报来看呢，就是有雨，但是受台风影响的范围还是主要在沿江江南的一些区域，还是主要在有大雨、有暴雨到大暴雨的，主要有黄山市、宣城啊，这个六安、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合肥等地啊，有暴雨到大暴雨，啊，这个北方还没有在这次的影响范围之内，但是15号到17号说是北部还是有明显的降水。好，嗯，好，这一次气象预报啊，他说这一次预报张玲比谁都紧张，有人欢喜有人忧啊，报的准与不准都受埋怨，不是我报的，各位不是我报的，我哪有能力去报这个天气预报呀，咱也不是胡咧咧，我也不是张半仙闭着眼掐指一算，你高抬我了，我报的都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大家看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这个每天都在实时更新，但是也会出现这个不准的情况啊。说一下芜湖的降雨情况，芜湖是在这次是在这次台风八威的影响范围之内啊，而且芜湖在这个13号这个局部有特大暴雨，芜湖也在这其中的啊，芜湖您就别急了，芜湖指定有降雨，而且降的不是一般的雨，而且是大雨啊。有人说不准啊，不准，那台风您知道吗，台风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它遇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非常大，你知道吗，它没有既定的路线，那个台风它受的影响很大，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它的这个路程，所以大家密切的关注吧，好吗？这个昨天我看到很多这个媒体发的是台风的行进路程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啊，我们希望大家关注最新的啊这个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台风八威的行程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化。宝岛之约说芜湖现在不需要雨，你不需要雨也不行啊，那芜湖不仅有暴雨到大暴雨，而且局部有大暴雨的地方包括芜湖，你看芜湖是怕，哎呀，担心害怕降雨，因为雨过多了。

但是你越怕他越有，然后北方的越要他还越没有，你知道吧？阜阳有周西湖，今天可有雨啊。乌龙有台风吗？乌龙在哪里？乌龙在哪里呀？您是说这可能又爆了是一个大乌龙是吗？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安徽各地严阵以待。说有的这个有部分景点的封，部分景区啊关闭了，有部分列车停运了，有多少次航班停飞了啊？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台风八威影响范围之内，安徽沿江江南啊，就是叫提醒，叫非必要不外出啊，做好自身的防护。家人说卢桥的雨足够了啊，朱先生说我们阜阳界首有雨没雨啊，这个期待今明两天，期待今明两天啊，这个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台风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今天明天啊，14号降雨有所减弱，15号到17号说是安徽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啊，15号到17号安徽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这个真的是南北冰火两重天呐，旱的旱，涝的涝，您说这该怎么搞？那么随着七月中旬的到来，我们也再次做一个提醒啊，这个种植水稻种植区，我们要做好二代二化民的防控工作。二代二化民是钻心虫的主害带，那这一次虫子钻住影响的可能就是一个有效分镍，一个有效分镍就是一个有效穗。水稻的产量三要素，首先就是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如果有效穗被虫子给搞掉了，影响可想而知啊。二化民要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啊，其实难就难在不知道啥时候是卵伏高峰。安徽省多地的植保站也开始陆续的发布啊这个病虫的情报。庐江县的虫情测报显示，庐江当地二代二化民呈偏重发生的态势，防治的时间大致在7月14号到18号。如果当地植保站还没有出病虫情报的这个种植户们，希望您到田里去观察。咱们说做生意啊，这个生意人不离柜台，那种田人也不能立田埂，要经常到田里去查看，尤其这一段时间到田里看看您的秧苗有没有出现枯心团、枯翘、黄边受到二化民危害的症状，再看一看早上去赶赶蛾子啊，晚上看一看灯下有没有飞的蛾子过多啊。目前这一段时间正是二代二化民防控的关键时刻，我们建议大家二代二化民的防控，今年单用一种药是不行的，单打一次是不招的啊！因为虫情虫态特别复杂，天上飞的有蛾子，地下产的有卵，那田里有大虫有小虫，虫情复杂，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您说这用药一个就根本就不行啊！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发现是有枯心团、枯翘、黄边的，您除了选择内吸性的药剂，像绿虫苯甲酰胺、像四氯虫酰胺这一类的内吸性的药剂，您还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如果出现了枯翘、黄边啊，还有这种这个枯心团的这种情况，最好再加上有机磷类的农药啊。也就是说，我们两元、三元、多元复配，既有杀卵的，又有杀这个小虫、杀大虫的药剂啊，一把给它搞定。因为二化民难就难在没有特效药，它没有一种药既杀卵又杀虫的啊，既治大虫又杀小虫的啊。如果你是用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那你可以杀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阶段，你要是加上石螨尿、茯苓尿，哎，它就具有杀卵的功效。

平平安安说，现在的台风对一季早先稻影响不大，水稻正处在分裂期啊。这个是的啊，现在台风对一季的这个早先稻影响不大，水稻正处在分裂期。我们是最担心的，像江西他们那边的水稻早稻陆续的这个灌浆收获，结果又大风大雨的话，就导致倒伏啊。而且这个台风过后啊，处在分裂期的水稻也注意啊，查看有没有细菌性条斑病，因为台风暴雨过后，这个台风暴雨来的时候，叶片相互摩擦就会有伤口啊，有伤口就会导致病菌趁虚而入啊，特别是细菌性条斑病，也就是我们说的红叶病啊，用这个。而且红叶病发现一点要打一片，发现一片要打全田，同时还要注意这个水稻的细菌性荆棘腐病啊，还有这个分叶末期的水稻要重点防好蚊枯病。

0: 啊，有人问滁州天长有雨吗？我看不到天长，我只能看到滁州、合肥都是在这次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之内，所以今明两天啊，这个合肥、滁州、六安、黄山市、宣城、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啊、滁州、合肥等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啊，局部还有特大暴雨。有特大暴雨的主要是黄山市、宣城，还有这个芜湖、马鞍山以及池州等地啊。那但是滁州和合肥有暴雨到大暴雨。开心快乐每一天，说我们霍青再生道影响很大啊，对，霍秋的再生道影响很大，就是早一点的都会受影响，但是处在分裂期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是我们也要记住，有这个大雨，特别是特大暴雨的地方，我们水稻要打一个平水缺啊，不要田里啊灌深水，能够及时的随着平水缺把水排出去啊。还有人说我那个雨前能撒尿素吗？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大雨，不要在雨前撒，以免尿素随水流失啊。你讲二话，民用什么药？这是最难的问题，因为田里的虫情虫态比较复杂，虫情虫态比较复杂，你要选择内吸性的药剂啊，像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癣胺选择一个啊，这个还有像阿维菌素甲维炎选择一种啊，阿维菌素甲维炎应虫威，它能够治大虫啊，能够治大虫。另外呢，如果田里有枯心团、枯壳黄边，你要加上有机磷类的农药。那现在农民朋友用的比较多的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叫绿虫杀丹，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如果有枯心团、枯壳黄边，你最好加上一个有机磷。所谓有机磷，就是乙酰甲氨磷啊，还有三唑磷啊、葵硫磷啊、马拉硫磷啊，像这些都是有机磷类的农药。但是它和除草剂，有机磷类的农药和除草剂要间隔7天以上才能使用，否则也会产生药害。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有人说用杀虫丹，单用杀虫丹也不行啊，单用杀虫丹它这个它的内吸传导不够好，它的持效期不够长，所以您可以加上绿虫苯甲酰胺，有抗性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四氯虫酰胺呀、甲氧虫酰堇啊。阜阳太和有雨吗？玉米都卷叶了，正处九片叶啊。太和等等等等等一等啊，看看今明两天有没有降雨啊。这个昨天预报的这个我再看一下啊。淮河以北说7月12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7月13号淮河以北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阴天有中到大雨啊。这个有的时候说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也不知道部分地区在哪里。我的天气预报是看的是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啊，我不能在这里胡咧咧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天气预报并不是掐指一算就能算出来的，台风的路径不是按照既定路线去行走的，各位也就这两天期待吧啊。你要说期待，南方的人说不期待，我很讨厌这场降雨，因为南方的雨真的是下的够多了啊。合肥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潮湿闷热，阴雨连绵，能出个太阳都很不容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小麦怕倒伏，
1: 用直德；
0: 玉米怕倒伏，
1: 用直德；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0: 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直德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0: 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直德在线，欢迎收听收看。直德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农民朋友先了解直德它是什么呢？
1: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直德试一试。
0: 直德是什么？
1: 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直德抗倒，直德一试。小麦怕倒伏，
0: 用直德。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来自寿县盐流农技推广站陈君山站长，就直德抗倒的原理和使用直德来防水稻倒伏的注意事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如果您对直德抗倒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申请一下样板田，因为我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别人说好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我们农村广播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向大家来传递科学种田的技术，同时向大家推荐一些正规公司的正规产品，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直德啊，直德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有请陈君山站长来介绍一下。陈站长你好。
2: 张林老师好，广大种植户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对于广大的水稻种植户来说，最头疼的可能就是倒伏的问题啊，这个叫是什么倒倒一倒倒倒。

0: 请陈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值得是什么产品吧。
1: 哦，值得呢是一款专门为抗刀研发的一款产品，它里面主要是叫值得抗刀方案，里面是一加一，一瓶是值得太能，一瓶是值得量能。值得太能呢，它里面含有螯合离子肽，同时含有400个氮磷钾，还有微量元素锌、枯质酸等微量元素，目的通过让作物吃好吃饱，作物健康抗刀更细好。第二个是值得量能，它里面含有什么呢？含有胆硅酸，它主要是里面有200个胆硅酸、300个钾、100个磷，它的硅200个硅，它是胆硅酸，是小分子胆基胆硅酸，是利用一个根茎叶的吸收，它的利用率非常高，吸收率达到80%-95%，普通硅胚只有25%，小于等于25%左右，所以它的吸收利用率好之后，促进作物的健康，所以为什么公司一个值得是什么？第二个为什么要推广研发这款产品？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刀虎特别严重，而且今年呢，大家一直在讨论今年八尾台风，后期的台风。这几年是台风频繁，而且风雨集中，所以台风来了，而且厄尼诺气候来了之后，对我们农业人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是刀虎，第二个是病虫害，第三个就是高温。但今年看呢，影响我们最大的就两个，一个是刀虎，台风看今天上午我们的首先风刮的特别大，现在虽然下着小雨，但是如果你是走道走这样滑的道，那你刀虎率就会增加，所以台风频繁的年份更应要做好抗刀工作。所以值得就是因为农户的抗刀研发出来的。但是抗刀呢，我们都要知道从整个的一个从头到尾都要管理好，但是现在种植我们羊上了，水稻肥料上了，我们整个的地肥长足了，前几天有的除草剂也打过了，杀虫杀虫剂即便有的也打过了，但是不能叫万事大吉了，因为真正决定产量、决定抗刀的关键时候，从现在到整个抽水养花这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叫基础管理的基础上，如何做好抗刀工作，而且值得呢，就是在你正常管理之外，给它运好之后，增强水稻一个抗刀能力。所以这就值得的为什么研发，它的研发的内容就是让一个作物通过营养抗刀这块让作物搞得更健康，叫做生理营养健康，营养足生理调节加上壮肝强肝，通过三重方式，然后让这个作物抗刀能力增强。这就值得为什么一上市受到更多的农户朋友关注，它就是在原来我们正常化学控旺的基础上，化学控旺后期中后期不能用，它解决了后期不能用的一个情况，就是通过值得一个抗刀方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是什么，就是为抗刀而来，里面一瓶是一种抗刀方案，一加一一，就是值得太能，那个一就是值得量能，一加一之后通过一。植物营养，通过肽的抗性，然后让整个作物增强抗刀能力，这就是值得这个是什么？
0: 好嘞，我手里拿的这个瓶子，这个是值得量能，这个是值得肽能，这两瓶可以打10亩到15亩地，您可以把它当做营养液面肥啊，就是当做营养液面肥，它是营养抗刀，是吧，陈站长？
1: 对，它是通过营养抗刀，生理调控。加上壮根强根、壮肝强根进行的
0: 营养抗刀生理调控，
1: 壮肝强根
0: 生理调控，壮肝强根，在什么时候使用呢？水稻，
1: 水稻我们定位是两种方案使用，第一种方案就是预防抗刀方案，因为有管理意识的提前预防的，第一次用药叫打两次，第一次用药在水稻分裂到分裂末期使用，这是第一遍用药，目的是除根壮苗，然后控制无效分裂，然后让作物

0: 深耕壮苗，提前打好抗涝技术。第二次用药在水稻八节气，在壮干抗涝的黄金窗口期，这是喷子施得之后，一个是节俭稍微短一点，除瘴，秸秆除瘴，下沉重型，这是抗涝一个关键，这是使得预防抗涝，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水稻，除草剂打过，还没红黄了，快红黄了，我打一遍，紧接着八节次打一遍，这两遍打过之后，对这个作物的抗涝能力，水稻的抗涝能力效果提升50%以上，这是第一遍，母用量是肽能60克加上量能60克，这是预防叫水稻预防抗涝，值得应用的一个技术。
1: 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分蘖到分蘖的剩末期，你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就行了，是吗？就是你要说种植大户单用显然不太可行。
0: 对，就是可以与杀虫杀菌剂一起应用。
1: 因为马上水稻的二代二化名就要防治了，受县当地的虫情测报出来了吗？陈站长
0: 还没有出来了，但是根据我们受县测报的病虫情报，我们是一代是5月30号到6月5号，那二代，你大家知道，一代到二代间隔期一般在正常在45天左右。如果遇到高温，可能提前2天；如果低温，可能推迟3天左右。就我们每年推算在45天，所以那这边的第一遍用药就是在7月15号左右。
1: 寿县农民朋友经过多年的总结归纳摸索，寿县农民是我们听众收听率最高的地方，就说明寿县当地的农民很讲究科学种田。据说从民间所产生的一种防治二代二化名的习惯叫迎服一遍药，就是7月15号入服嘛，所以他们这几年都是7月15号迎着这个入服的时候前后打一遍药。其实多位嘉宾也都是非常认可这个方案的。
0: 对，所以今年呢二化名发生非常严重，我们下去调查了，它四代重贴，所以今年二化名第一个是打压签，第二个是连续两遍。怎么压签？就是在7月15号左右，你朝阳次阳全部黄一遍，加上紫的不仅黄病黄虫而抗涝。第二遍呢，间隔期半个月，你再来一遍，因为现在整个杀虫剂吃药期最多只有半个月，所以在半个月之后再打一遍，用紫的加上那个黄虫黄病的。打过之后抗涝之外，把整个二化名然后温狗病都防治住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开农民会的时候跟农户讲到，今年呢是四代重叠，而且什么叫四代重叠，什么老子儿子孙子都有，最强大的比喻是一家孩子大的30，二孩子20，小孩子10岁。所以这四代重叠之后你怎么办呢？就是需要打过之后间隔期半个月结合病虫害，同时得整理今年的高温啊，今年的抗涝配合频繁的时候，把它的两遍值得加好，那你今年就是一个对抗涝一个最大的帮助。
1: 好，
0: 为什么呢？不倒是最大的增产。
1: 好，不倒是最大的增产啊。那个关于二化名的防治，陈站长给出两个方案好吗？
0: 你要是药剂是吧？
1: 对，
0: 药剂我们是推荐的是用阿维鲁冲。加上高含量的阿维菌素，再加上加维运动维，或者加上加阳冲线菌，这两个方案打过之后，预防钻蝇虫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您是说阿维菌素加绿虫苯甲酰胺，然后再加上加维运动维再加上加氧冲线菌是吗？
0: 对，这是第一配方，或者第二个配方，在这基础上加上加阳冲线菌，加维运动维。第一遍我建议干什么呢？用阿维鲁冲，好的阿维鲁冲，我们加上一个是高含量的阿维菌素，加上加氧冲线菌。这第一遍呢，因为什么呢？阿维鲁冲内吸性的，高含量的阿维菌素也有内吸性的，然后紧接着加氧冲线菌同时具有杀螨作用，而且对整个二化名的抗性小。打过之后间隔半个月用第二个方案，阿维鲁冲加上高含量阿维菌素加上加维运动维，这不仅防止钻蝇虫，同时对菌名效果也好。这是我们在首先给整个农户朋友们两遍一个二化名减至稻肥色菌名两遍的方案。
1: 好的，也希望大家要打准时间，就是选择药剂这个打准时间呢，打住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个阶段。如果田里还有这个比如说有枯心团枯鞘黄边的 你可以加上一些，也可以加上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是吧？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县市质保站的重庆测报，他说有条件的地方建议加上像乙酰甲氨磷啊、像三唑磷啊、葵硫磷这样的有机磷类的农药。
0: 但是提醒，如果加上有机磷类农药，你田里面如果是大过几百系列的，一定要间隔期半个月。
1: 哎，是的，因为今年这个除草，因为天气原因拖得很迟。你除草又加迪拜，你不加迪拜又不行。你加了迪拜，现在防二代二化民又是个问题。你要最起码要间隔7到10天以上，是吗？
0: 对，最低10天以上，因为我们做的实验，有一个大户做的实验，我们做的实验打过之后间隔10天，用加乙酰甲氨磷打过之后，依然把羊上面叶子全打红掉了。所以最低要到10天以上的间隔期，才能打迪拜啊，才能打
1: 有机磷
0: 类
1: 农药。嗯，是的。好，这里是值得专题，值得您听说过吗？您用过吗？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好，这是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啊。有听众朋友就问了，这个值得只能用在水稻上吗？
0: 值得用在水稻、小麦、大豆、玉米，都可以。
1: 嗯，好，此产品什么时候用？这两个，蓝瓶的是值得量能啊，白瓶的是值得肽能。其实你们把它当做一种叫什么？刚才陈站长所说的营养抗倒啊，这个生理调控、壮杆强根。啊，就是大家就是把它当做一款叶面肥啊。这是植物抗倒，它里面有量，有值得量能，有值得肽能。那大家在用的时候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混用啊。这个用的话，就这一滴溜两瓶一起用啊，因为它是不同的东西，量能和肽能加在一起用。这两大瓶可以用10亩到15亩地，我们是建议这个量能是到1亩地用65克啊，白瓶也要用65克啊，这个少的用65克，多的要用到100克，可以是吗，陈站长？
0: 对，它是，是的，它应用这块给大家还有两个应用方案，就第一个就是预防抗倒应用技术，我刚才说了，第一遍水稻分裂到分裂末期，第二遍水稻拔节期，每亩用量是65加65克，然后就是水稻中后期。不就抗倒技术，你到水稻拔节以后，你稻子感觉抽了，密度大，担心后期倒伏，之后怎么办？所以化验之后立马打第一遍用肽能100克加量能100克，它的作用干什么呢？就是叫它快速固化根系，然后让让你前期氮肥偏多的田块造成土壤的问题，叫它结杆，叫它叶子上树，然后增强这个茎秆的细胞壁。第二遍呢，什么自己呢？间隔期8到10天，因为它那第一遍打过之后，8到10天就看到效果，然后紧接着再巩固。第二遍属于加固增效，进一步强化秸秆韧性，稳固它这个根系啊、秸秆啊、延缓根系衰造衰啊，对后期的灌浆都有好处。所以值得它主要是两种应用，一种是预防抗倒，就是在前期用；第二就是中后期补救，特别是我们广大农户朋友们，前期没有护士管理，一旦拔节以后怎么管理？一旦怕倒伏了，所以叫补救，就是连续打两遍，每遍是100克加100克，而且打过增强它的抗倒效果达到50%以上，这个值得一个抗倒，一个解决了当下我们化学恐慌在中后期不能应用的一个困局。所以补救，它有了我们补救措施，能减少我们一个倒伏率。这个值得为什么生产出来，就是因为针对当下的一个抗倒的一个局面。
1: 好，我们知道水稻倒伏在后，但防倒的措施在先。我们这个防倒的措施其实是一个综合措施。有人说这个前期补硅，中期补钾，分裂末期烤田啊，还有就是前期防好蚊枯病，后期治好稻飞虱，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这些都是防倒的措施。而值得的抗倒方案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对不对，陈站长？
0: 对，前期这是基础管理。值得呢，就在你基础上你在应用，就是一种拔高管理， 节食管理一定要做好。经常人呢，平时吃饭、睡觉，这是。

0: 解除，但是你什么样八高管理呢？哎，你想把身体搞得变得更好，你要用保健、用中医调理，然后让你身体更健壮、更抗性更好。所以值得呢，就是在你原来基础上，病从草害管理基础上，可能是骨灰应用的基础上，你把值得再应用大量面，你增强的抗造能力，那又增加了40%-50%以上。
1: 如果您有50亩以上的田块，您想试一试值得抗倒的方案，您可以让我找到你，让我找到你啊！我在这里不能说的太多，你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我也没办法说了啊！我们第一批已经送下去了啊！其实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们会跟踪值得它到底抗倒能力怎么样。啊，这个效果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是希望有个跟踪，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了解到值得，也要小面积的做试验示范，做个比较，看个做个比较和观察，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那为了让大家多点多地的来进行试验示范，我来给大家想送一波啊，送一波，其实就送这么，就是一滴柳啊，就这2瓶，大市场价大概是200啊，2瓶200。它可以打10亩到15亩地，就是每次我们可以打65克到100克，蓝瓶65到100克，白瓶65到100克，加在一起1+1是吗？陈站长，
0: 对，就一加一，它一加一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抗倒方案。
1: 好，1+1啊，这个蓝瓶起到什么作用？您再说一下。
0: 蓝瓶它是量能，它是起到一个让管壁更厚，弹性更好，然后白瓶呢，它的作用就是让它作物营养齐全，根系更好，然后作物更健康，吃饱吃好，吃得健康，这是两本一加一之后。不仅秸秆硬，弹性好，同时缩短秸秆之外，然后作物又健康，所以一加一是一个抗倒方案。
1: 好，一加一是一个抗倒方案，值得抗倒也是水稻综合抗倒的其中一个环节，请大家帮我们验证一下值得抗倒的效果吧。啊，我们今天送这一滴柳啊，50亩以上的送，但是呢，你得能理解我的意思，我得能找到你，我才能给到你啊，我要能找到你，我才能给到你，您能明白吗？就可以留下您的这个方式，我来能找到你啊！我不能说的太多，因为马上新规出来以后，这里面就不许啊，这个说这样的话了啊！这个，但是呢，我很想让大家帮我验证一下这个效果，我呢也会在实际跟踪观察。小熊打盹说，我今年300亩小麦打了2遍，值得倒的很少，打过的确实茎秆粗壮，这个张林老师送我一套水稻用啊，在小麦上验证过以后，在水稻上也要验证一下。那就是说，在小麦上也是可以起到防倒的作用。小麦上用几遍，在什么时候用呢？陈站长？
0: 小麦上我们要求用2到3遍，第一遍在分裂期，第二遍在拔节匀穗期，第三遍最后一遍在灌浆期，就是灌浆期什么？就是抗杆菌红，不仅是叫它抗倒，而且增强一个抗杆菌红能力，增产体质增产效果。在小麦上，我们今年是用了面积很多很大。
1: 好嘞，夏日风说值得小麦用过啊，在水稻上也可以啊。它不仅是第一营养补充齐全，增强这个作物的抗性，另外量能呢能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啊，这个抗性更好啊，这个韧性更强，抗倒能力去提升啊。在水稻上，第一是分裂期到分裂末期，还有拔节期也可以用啊，后期的这个灌浆期也可以用，是吗？
0: 对，灌浆期的可以用。
1: 好，一喝就晕说值得我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帮我申请一套哈。你既然已经用过了，咱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啊，这个还。是这个邦哥说，我姓李，岩流啊，这个岩流住岩流镇，今年小麦用了值得啊，小麦没倒啊，请帮我申请一组，好嘞，值得抗倒效果好不好？希望农民朋友自己做比较啊，这个我们再次提醒啊，水稻抗倒是一个综合，防倒伏是一个综合的措施。首先，咱们氮肥不要施得偏多偏迟，前期要补硅，拔节期要补钾， 控制氮肥施的偏多偏迟，分叶末期要烤田，通过烤田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叶，这也是物理防导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你要是不烤田，你要是长期灌深水，哎，你的水稻就很不抗导啊。物理通过晒田物理抗导也很重要。另外呢，还有化学药剂，化学药剂拔节前化控才能缩短基部节间，但这个植得呢是用一种叫营养抗导的方式，它比多效作稀效作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可以这样理解吗，陈站长？
0: 对，它不仅安全，而且它具有提高作物的健康，同时它的产量更好。通过补营养抗导产增产，这要知道抗导方案呢，它为什么我们大力推广它呢，就是我们做过实验之后，通过公司研发的最初化点，结合公司的研发出发点，我们做了实验。第一，它不仅在前期可以预防抗导，最主要的是在水稻小麦中后期，一旦有多户红型的田块，是最好的补救方案。在喷施之后，我们去在小麦上我们做的，在拔节了，水小麦有多户迹象了，有的有零星多户，我们连续打两遍之后，它的秸秆之后，哎，能起来了，这就是增强秸秆变硬，秸秆的韧性增强，然后上面接触短一点，这样呢，减少了很多的损失。第二个，它打过之后，养分全面均衡，它是大量元素配比，其它两倍加了一块有80个大量元素，氮磷钾，磷和钾加上锌各种微量元素，加上硅，有我们最好的硅灰，吸收利用率最好的硅灰，都会让作物吃好吃饱吃得健康，后期不着灰又不着晒，最大力满，所以灌浆更好。第三呢，大幅的提升抗逆能力，你打完之后，无论遇到高温、干旱、老旱，而且在高在极端气候下，它抗性特别好，所以指的就是推广的原因。我们推广的原因就三个原因：天气、中期、中后期最好的一个抗毒方案及补救方案，第二个营养全面，第三个是提升整个作物的抗逆能力。这是我们的定位。
1: 好，左龙说的对，水稻不倒那就是最大的增产，因为这几年水稻倒伏让农民朋友真的是感觉到最后快要收了，功亏一篑。但是去年的倒伏有多种原因，比如说也有有这种这个的成熟了呀，这个阴雨连绵收割不了呀，对吧？还有的就是三氮二化敏搞的呀，还有就是长期灌深水呀，没有烤田呀，等等综合因素。所以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今年提前做好水稻的倒伏，就是多措并举啊，这个积极的做好这个防倒的工作。水这个你的橱窗有吗？看效果如何？抱歉，橱窗没有啊，这个可能通过下面的这个实体店来销售，到各地经销各地乡镇经销店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啊。这里是植得抗倒，在每周日中午12点为您准时播出。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得。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1: 怕倒伏，用植得。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2: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植得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1: 好，因为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有多年前呢，我们就和先正达呀、拜耳呀、巴斯夫呀，包括这个市科姆呀，包括这个安道麦呀，都在我们这宣传，有很多像艾苗呀、啊稻立峰呀、拿迪稳呢、阿米妙收呀，都在我们这里做过宣传啊。现在我们依然也是通过这个窗口给大家宣传，因为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在我们这宣传的第一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获得国家登记的啊。第二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平台，不仅要宣传这个产品，还要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你在水稻除草剂上，我们说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在水稻的杀菌剂上、杀虫剂上，它也是要讲究一个打准时间、用对药剂。那么植得是抗倒的一个方案，植得抗倒，植得一试，在水稻上究竟要打几遍呢？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1: 植得是什么？
2: 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1: 好，这个水云墨你上次应该已经发了吧，上次已经发了，我应该已经给您报上去了，虽然你不太符合条件，我还是给您报上去了啊，人人要求有50亩以上，哎，这个老农民他就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他打在这个公屏处了，我就会给大家截图下来啊，就是那个你知我知，呵呵，天知。

0: 地支，咱们你要想需要的，你就像老农民这样啊，这个能听话听音出听出我说的，这个老农民打在这儿了，我能看到，所以呢，我会给他送上一份，让他来试一试哈。啊，水稻我要一组行不行？我咋给你呢？你脑子得动一动啊！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
0: 陈站长，你别挂电话。
2: 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0: 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先试一试，好不好？荆轲938玉米品种在我们介绍，荆轲938的宣传语是：荆轲938丰收千万家。我接了一条。我说荆轲938中了您再夸啊，那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您试过以后再对这个产品做评价好不好？一个产品它如果效果好，有性价比，它就能得到农民朋友的回购，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所以还是需要点多面广，农民朋友来做实验。它可以在哪些作物上使用？陈站长，比如说有人说只有在水稻上吗？那么小麦上也可以用玉米大豆都可以用吗？陈站长，
3: 对，它是水稻、玉米、大豆、小麦都可以应用，而且在小麦上面，我们一般在分节期、拔节匀穗期、灌浆期推荐使用；大豆在窗花期和结荚期，就是里面籽粒形成期；玉米在拔节期，就是6到10个月的，然后在抽天雄之后，打抽银就是抽银之后打。所以这是玉米、大豆、小麦、水稻的应用。水稻这块呢，我们打分应用的时候一定记住了，一定先预防提前打。提前打就是水稻分节末期和拔节期这两个时间打。打过之后的抗倒效果，无论是抗倒，无论水稻的抗逆与增产效果都非常明显。但是特别是补救，如果你水稻已经拔节了，长得又非常粗，密度又大，有倒伏迹象，所以抓紧立马就打第一遍，值得用加量100克加100克，肽能100克加量能100克，打过之后间隔10天左右，8到10天左右再打一遍，打过之后上几年呢，正好的现在如果打一遍半个月再打一遍，就和阿玛化明一起打过之后加固它，这样呢让整个的抗倒能力增强30%到50%以上。水稻像抗倒就是两面以上效果都非常好了，如果想产量更好一点，后期更好一点，第三面可以在灌浆时候打。第三面我们建议整个是作物都在灌浆，就在灌浆，水稻在秧花结束打，小麦在秧花结束打，然后紧接着我们大豆在结荚期打，玉米在抽天以后打，打过之后得一个灌浆，一个是改善病枝，一个是对牵牛的形成都非常大的帮助，促进作用，这个值得我们在水稻上几个作物的应用实践。因为大家一个好产品，第一，我们好技术一定要加上好产品，好产品呢一定要好应用。如何应用？我们叫卡点足量应用，足量，第一卡点几个关键点，第二个足量，用量要足，第三个是足变，你变它要够，今天打2面到3面，你只打一遍也达不到非常完美的效果，所以一定打2到3面之后。它有就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叫疗程，就像我们去生病医生给你开药一样，需要一个疗程。为什么要吃7天？为什么吃1个礼拜？这就是打药也需要，特别是抗倒，通过我们物理抗倒，就是营养抗倒、生理调控抗倒，加上生根壮干抗倒，它需要一个过程，要吸收利用生根生长的过程，所以这就是需要打几遍药，2面到以上的药的。原因，这就是值得的一个应用技术。
0: 好的，我听了陈站长的建议，我是觉得您是把这个值得是往前推，尽量的往前推是吗？用使用的时间。
3: 对，如果是预防，我们一定要预防抗倒，一定往前推，是不是？但是真正这补救，那怕到了你就是看到了立马打，所以我们建议还是预防为主。像今年呢， 现在正是水稻，我们稻茬卖的，我们麦茬稻，小麦种的小麦茶沟的水稻，今天都在着急打过，还没有混行呢，现在已经快要混行，结合十五号这边打转运通的药，打进打，然后加上止的，打过之后，你看它秸秆接着后期秸秆出状之外接出单，然后在八节后半个月之后，然后八节后再打一遍，两面一打。水稻的整个的抗冻能力增强非常好，这就是关键节点的一个应用。
0: 嗯，
3: 用量就是65克加65克，一套15亩地，就可以了。
0: 白瓶65克，蓝瓶65克，其实我们要倒三瓶盖可差不多呀。
3: 三瓶盖，
0: 我忘了，
3: 各有两杯。
0: 我忘了，您这个今天下午务必要帮我测试一下这个瓶盖到底倒满是多少毫升，以便给农民朋友当个量杯。你比如说，我们销售的新美中心500毫升的，它倒满是32毫升，这样也让农民朋友说倒个几瓶盖就更方便一些，对不对？就这么，这个两瓶各自都是1000克的，能打10亩到15亩地，少的你打65克，多的你能打到100克，多打多有效啊！就是这。两瓶加在一起啊，每次都是1+1，蓝瓶加白瓶1+1，各自啊到65克到100克啊，65克到100克，我认为可能就是在3瓶到4瓶盖左右，每一瓶倒个3瓶盖到4瓶盖，具体我们要给大家去测算一下，我需要得到这个准确的数字，陈站长，您下午给他量一下好吗？
3: 好的。
0: 啊，65到100克，蓝瓶到65、100克，白瓶到65到100克，各自倒个三四瓶盖啊，各自倒个3-4瓶盖，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混在一起用啊。这个植得是用来这个提高作物的抗倒能力。那如果你要想预防抗倒，还是往前期尽量的提前在拔节之前。那在小麦上呢，刚才也说了分孽期、拔节孕穗期、灌浆期啊，灌浆期。在玉米上什么时候用呢？
3: 玉米上是拔节期，就6到10片叶的拔节期打一遍，然后田胸抽过之后打一遍。
0: 啊，就抽天鹰的时候。
3: 对。
0: 嗯。
3: 天鹰抽整个。满天的田蝇抽出来之后，你再用无人机飞一遍，这两面打过之后，无论是抗倒抗逆的一个整残，一个对产量的帮助，都有大的好处。
0: 好，这位听众说，我有250亩，你光有250亩，你知道我知道，但我怎么给你送稻？你能知道我怎么给你送稻吗？刚才老农民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我在这里只能。我不能说得太明白啊，因为这个抖音平台不能乱说的啊，您可以在后面找我，你要我能找到你，我才能给你送给你。这个水云墨呢，其实你跟我说的上个星期你就跟我说的是10几亩，你这个不符合我们这个赠送的条件，我们一般呢要求50亩以上赠送，但鉴于您的真诚，你有多少亩就说了多少亩，你说了10几亩，我也把名单给您报上去了，鉴于您的真诚啊。我给您报上去了啊，这个我有250亩，但是你得让我能找到你啊，找不到咱也送不到啊，好嘞。值得多少钱一瓶？先别讲多少钱一瓶，就这两瓶市场价应该是200啊，两瓶加在一起，总共1+1能每亩打65克到100克，所以这1+1混在一起打啊，能打10亩到15亩地啊，能打10亩到15亩地啊。啊，林姐要生活说，我家种60亩，申请植得一组哈。那你好，那你找我啊，给我告诉我你的这个。啊，中义家庭农场说，我300亩可以试试吗？可以，时间很紧迫了。我们是建议这个植得抗倒方案是用在分孽期到分孽末期。现在我省的麦茬的水稻现在正处在分孽的盛期，是吧，陈站长？
3: 对，正在分孽的盛期。
0: 我们。其实我们建议要用你就用早啊，因为你马上要防二代化民了，咱们要在拔节前把第一遍打下去啊，一定要在拔节前把第一遍打下去。如果你打的稍晚，你可以用到100克，做个实验，是不是陈站长？您的意思呢？
3: 对，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好，所有的东西一定要看见验证效果。我们要是做了2年的对比实验，水稻小麦之后，看到它的一个对水稻小麦，我们玉米大豆。一个抗倒，一个抗逆，一个对产量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大面积的在应用。因为再次提醒我们，种植户朋友们，今年呢一定要做好抗倒工作。今年太空频繁，加上长期阴雨，然后天天 靠天，有的天外靠不了，所以一定要做好抗冻。基础工作之外，一定要把值得卡林用上。我有一句话叫不倒是最大的正财，一不倒户今年就成功了。高层不倒水平最高，就中层水平最高，高层不倒效益最好，所以你不倒了就最大的正财，就不来减财了。然后高层不倒，你说明中层水平非常高，高层不倒说明什么？你效益最好，哎，你产量也高，然后又不倒户，所以你的整个的天收益非常高。
0: 嗯，
3: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就是不倒是最大的正财，高层不倒水平最高，高层不倒效益最好，倒在后黄在前。把这句话记住了之后，你又会重视抗倒工作，从苗区做起，管理好之后，这样的让助力自己高层不倒。
0: 好，水稻倒伏在后，但防倒的措施在先啊！我们要这个前期补硅肥，中期拔节期补钾肥，控制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当你的水稻分叶末期要烤田，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苗，通过烤田、晒田、晾田来控制无效分叶，促进根系下扎，这是物理防倒的一个措施。化学防倒在拔节前进行，但是如果化学防倒，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不如用这种营养抗倒，既补充了营养，又增加了茎秆细胞壁的厚度，提高了茎秆的韧性，也提高了抗倒的能力，是不是陈站长？
3: 对，所以化学抗倒呢，化学控网只能在前期使用，拔节之前它一般你掌握不了好用量，用量偏大而它能造成减产，用量偏小没有效果。
0: 嗯，
3: 所以只有用适合的用量，适合的时间才能打。
0: 嗯，
3: 所以这就是我们用物理抗倒、营养抗倒，我们只是推广值得抗倒方案的主要原因。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真正针对水稻小麦这一块，做出这个抗倒方案一个产品。
0: 陈军，
3: 目前是第一个。
0: 陈军山站长是来自寿县岩流镇农技推广站站长。那陈站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有多少年了？
3: 今年是29年了。
0: 29年了。在这个29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也一直和种植户，特别是这几年和种植大户打交道的比较多，你应该深深了解农民朋友在种植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其实防倒就是一个痛点，是吗？
3: 对，因为我们每天下去和种植大户交流，因为我们技术指导的大户，我个人技术指导大户有300多位，最多的将近1-2万亩，最少的都有1-2百亩。我特别是我们去年安宏有个4000亩大户，水稻全军覆没，我们到时候去看了，看得非常心疼。那么好的稻全军覆没，为什么倒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重视管理，基础管理加上抗倒管理。所以我们大户朋友们，你种的田越多，越要重视抗倒管理，你要记住一句话。所以我提出一句话叫不倒是最大的正财，你只要不倒户了，你产量不会差到哪里。然后紧接着通过补刀变成高产补刀。我从事农业29年，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增产，以前想让农户如何增产，一亩的增产100斤200斤，但是增产不行，需要高产。所以接下来大户形成时代，以前是小农户，最后大户越来越多，大户的追求高产。我今年收1000啊，这收1300、1400、1500，把米度啊、肥料啊拼命的上，高产带来的问题就是倒伏。所以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研究，最近3年我一直在做各种实验示范，选择市面上水稻的品种、肥料、农药、抗倒的产品，然后做实验示范配套，就是做到高产不倒。所以最近几年我们提出了叫高产不倒，高产不倒的效益最好。所以我们大户朋友只有做到高产不倒，你才会真正的种田，你才会真正的有效益。
0: 好嘞，
3: 这
0: 一组，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那今天我们在每周日中午12点为大家送上的是植德抗倒的专题。植德是一款产品，它是营养抗倒的一个方案，通过营养抗倒来做好生理调控，来壮杆强根，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它也是水稻抗倒综合措施的其中的一环。我们要多措并举，提前做好防倒伏的工作。所以您这一款 如果说您今天来到直播间，您有50亩以上的田块，您可以申请样板田试一试啊。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我希望客观的向大家做推荐，也希望。

0: 点多面广的做实验，点多面广的做实验，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那所以在水稻上，第一次是在分叶到分叶末期啊，就是在分叶到分叶末期。第二呢，你可以在拔节啊，就尽量的是，如果是预防倒伏的话，尽量是在拔节之前，是吧，陈站长？
1: 对，预防倒伏，第一遍在拔节之前，第二遍在拔节期打
0: 啊，
1: 这是预防倒伏。
0: 好，你就是分叶盛期打一遍，拔节期打一遍，你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药打在一起哈。因为你今年的二代二化民，你可能间隔半个月就要打一次，因为没有所有的这个水稻的这个二化民的杀虫剂能超过15天的都很少，一般都在10到15天，是不是啊？所以你打虫子的药你要打两遍，你不如在拔节之前啊，分叶盛期打一遍，拔节的时候再打一遍，两次把植得打进去试一试它的抗倒能力。那这个植得呢，是蓝瓶是植得量能，白瓶是植得肽能，那么各自用到65到100克，你最高的可以用到100克。如果用到100克，这两瓶就能打10亩地；如果用到65克，这两瓶就能打15亩地，好吗？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放在一起。既然想预防抗倒，就要争取在拔节前分叶盛末期、分叶盛期打一遍啊，还有就是在拔节期打一遍啊，两遍。我建议大家，如果您能尽快的拿到的话，第一批已经送下去了，今天我们第二批送下去啊，第二批送下去啊、您一定要让我找到你。刚才老农民已经知道我能找到他了，你不能说你250亩还有中义家庭农场，如果您听话听音能听明白的话，您就在后面给我留给我那个啊，告诉我这个，别的我就没办法再提醒了啊。好嘞。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如果您想试一试植得抗倒的方案啊，植得抗倒的效果，您都可以啊。这个当然我还是要有人有条件的啊，50亩以上啊，尽量在50亩以上来进行申请啊。好嘞，植得抗倒，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它不仅可以在水稻上用，在玉米上，这个是不是在大豆、花生上都可以用啊，陈站长？
1: 对，说在大部分作物上都可以应用。嗯，因为它是通过阴阳。生理调控，同时生根，因为任何作物都需要根系，都通过生根、壮根这三种功能，阴阳补充好了，生理调控好了，然后生根、壮根，根子又硬了，所以这样的作物抗性好、抗倒好、产量又好，所以这就是通过这样的原理去搞，去安排的。
0: 嗯，有人问陈站长，您的抖音号是什么？
1: 三星水秀。
0: 啊，
1: 抖音号是炎流农技
0: 啊，炎流农技啊，就是寿县炎流镇炎流农技、农业技术的农技是吧？
1: 对，炎流农技。
0: 嗯，好，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炎流农技啊，这就是陈君山站长的抖音号啊。另外就是春夏秋冬，你有100亩，你不能光讲100亩啊，你得让我找到你啊。你光有100亩，你有1000亩，我找不到你的都是白搭啊。就是你得想一想，我怎么找到你呢？啊，好嘞。阳光普照说那是硅肥吗？他是问这里面是硅肥吗？
1: 不仅含有硅肥，而且含有各种高含量磷钾，而且钛、锌等微量元素。而且的硅与普通的硅不一样，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指的是什么。
0: 好，
1: 第一个是钛能，指的钛能里面含有一个钛是金字旁的钛，它是螯合粒子钛，因为。无论是特别是我们总微量元素大量元素之后，它想作物效果好，它的螯合技术一定要好，所以它的钛是金字塔钛，螯合粒子钛，它提高整个，同时相互协调，让整个作物的整个阴阳、氮、磷、钾、锌各种的吸收利用率，让它效果更好。这钛能呢，主要是激发作物潜能，优化吸收途径，增强抗力，促进吸收。让作物吃饱吃好吃的健康，它里面经过了400个大磷钾、锌五三钛、聚磷锦钛，有钛，有各种锌、各种微量元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一个是量能呢，它有100个磷、300个钾，还有磷和钾本身效果好，抗倒有了促进作用，同时有200个硅，而它的硅呢是胆硅酸，小分子。胆基胆硅酸，它这个呢，作物能让作物直接吸收，但是市面上， 有好多鬼会呢，就是干什么呢？它不是胆鬼散，是鬼散烟鬼会，干什么呢？到了早午上面通过转换成胆鬼散，早午才吸收，而且指的里面的鬼是胆鬼散，到了早午上直接吸收，所以它利用率达过能达到80%到90%左右，而普通率在25%，所以打过之后，用过之后，为什么8到10天能看到效果？就是普通的鬼灰，达不到那种好的效果，它是通过鬼加各种东西之后，叫1+1=2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它用过之后，达过1+1=2，它的功能定位就是激化组织潜能优化吸收途径，增强抗逆作用，让秸秆变硬，局部变足，根系更壮，重心更低，从根茎细胞三层加固，所以抗刀能力增加。第三呢，补充氮磷钾总微量元素，满足作物对养分基本需求，这是让作物吃饱吃好，作物营养更健康。所以这个指的是什么？它的功能，为什么它用过之后效果很不错的原因，大家可以试试，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
0: 嗯，
1: 这就是指的这些情况。
0: 好，中义家庭农场说已经在后面留了，好，最好是在后面留给我啊。这个还有说，谁？我有90亩啊，徐先生说把田晒干能抗刀，给您点赞。我刚才说了，水稻分界末期有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那就是晒田、晾田、各田、烤田。通过烤田，物理防倒非常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天不随人愿，你比如说你该晒田的时候，老天老是阴雨连绵，咱只能各一下晾一下，是吧？但是晒不透，所以呢，能够晒田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啊，老天得给脸啊，老天得出太阳啊，这样能晒得更好。当然，它是抗倒、综合抗倒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和方案啊。植得方案只是其中的一个措施，我们说多措并举。那首先还有一个水稻的抗倒呢，品种的抗倒性，它的基部节间是不是短粗硬，它的植株是不是矮，茎秆是不是韧性强，这是水稻品种要选择抗倒的。还有前期补硅，中期拔节期补钾肥，还有氮肥不能施得偏多偏迟，你要么底肥施氮肥，你要么早追反清分界肥，后期就少施氮肥了，因为氮肥多，它就是啊，这个招病招虫、倒伏减产的一个罪魁祸首啊。所以这个徐先生说的很对，把田晒干就能抗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啊。好，这个幸福医生说，我是寿县板桥的，我们家种的芝麻头都歪了，是什么原因啊？你这打了什么药了吗？怎么会头都歪了呢？是？一窝一块的歪，还是全田都歪呀？我也没搞懂你这啥意思啊，是吧，陈站长？
1: 对，歪的有的是要害，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可能前两天高温，然后这一下温度一下降，根系不好，营养供应不上，也容易头歪。
0: 对，您再说一下，是有没有打过什么样的药啊？或者别人打药有漂移呀、啊？还有就是全田都歪，还是一窝一块的歪，一行一溜的歪？低调人说什么地方有卖的呢？陈站长，人家要买到哪去找呢？
1: 各个地方的县级批发商、零售商应该都有卖的。
0: 那您到当地，反正大的经销店儿去多走走，多看一看，好吧？也可以关注陈君山站长的抖音号，叫岩流农技，因为陈站长是寿县岩流镇岩流农技推广站的，所以他的抖音号叫岩流，岩是两个火啊，两个火落起来，夏这个夏日炎炎啊啊，这个是岩流，流是文刀流啊。寿县有个岩流镇，岩流农技，农业技术的农技啊。好，还有听众问，像这个大豆、花生，可以喷量能太能吗？
1: 可以喷，大豆的催化剂喷一遍。然后，那个在结，然后第二遍再结痂期喷一遍，对大豆的抗倒，而且对大豆的一个产量提升都有大的帮助，抗逆。
0: 嗯，好，这个是植得太能、植得量能，如果有需要的，抓紧申请样板田，可以试试看植得的 抗倒的一个效果。植是植物的植，德是道德的德，它跟那个值得一试的值得是音是谐音啊，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尤其是水稻，如果您的水稻想提前预防。

0: 抗导一定要在分裂期打一遍，拔节期再打第二遍，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进行。啊，刚才说玉米呢，第一是在6到10片叶是吗？拔节的时候打一遍，然后在抽天鹰以后再喷一遍。结合防病治虫，可以把植得加进去啊。要用的话，植得量能是1+1一起使用，你不能光用蓝瓶，也不能光用白瓶，就是蓝瓶、白瓶各自用60克到100克，各自用60克到100克啊。这个一般呢，就是3瓶盖到4瓶盖啊。好嘞，还有听众就咨询陈站长，这个寿县这个农技推广站的重庆测报什么时候能出来？陈站长也在等待是吧？
1: 我们也等待，但是你现在天快不要等了。我们现在已经建议农户就在15号左右早养早打，饲养2天，从15号开始可以打第一遍，就是阿华的阿代了。因为结合还是刚才说的结合一代的时间，5月30号到6月5号，然后一个阿华米粒生理周期，在45天左右，所以我每年判断跟农户，建议农户打药都按照这个打的，打过之后，你今年到半个月之后再打一遍转蚓虫药，甲苯勾蚓药，这样呢，今年的转蚓虫才能防治好。为什么呢？今年的转蚓虫一个是起效大，第二个是抗性强，第三难防治，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打量压签往后，一定要打早一点。第二个，间隔打两遍，选择好的药剂打，打的时候。你把植得加上，同时抗导黄病黄虫之外抗导。刚才说了，我们抗导这块，从现在开始只有3个方面去做好了，因为种子密度肥料已经掌握了。一个是靠天，该靠天就是要晒天。第二个是病虫害防治，转蚓虫绝明倒背蛇，特别是转蚓虫倒背蛇温锅病，要一病两虫，对抗导也非常大的危害。黄好了那助力，不黄好危害大。第三个方法就是重视抗导药剂的喷施，像植得这样，抗导药剂。所以目前抗导只有3个方法去做了，如果错过这3个方法，越到后期你越方法越少，一旦有倒伏风险的天快，一旦遇到胎红，那更容易倒伏。所以倒在前黄在倒在后黄在前，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抗导工作。
0: 你想哪3个方法？
1: 第一个是靠晒天靠天，到了丰年末期之后抓紧靠天。第二个是防好一病两虫，因为倒伏有一病两虫是最厉害。第一个是病是温锅病，虫是转蚓虫和倒背蛇，这两个叫一病两虫，对倒伏影响非常大。第三个方案就是重视喷施抗导药剂，像我们知道这样抗导方案，连续喷2遍对抗导又好。这就是目前接下来的这3个方法，助力水稻抗导工作。
0: 好嘞，有听众问，旱直播水稻里面有马糖、有鸭舌草、少量的败草，这怎么除呢？
1: 你可以用稻谷的配方，配方清火地败一起打，对鸭舌草加点阿加鲁鼻，对鸭舌草抗性败草、马糖效果都不错。
0: 二甲氯氟吡、二甲四氯加氯氟吡乙酸是吧？稻谷应该是扶风草胺加上涤败是吧？
1: 涤败对。
0: 那你现在这个马糖多，你只能选择，前期你没有打吗？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你也可以选择恶作氢氟啊，恶作氢氟还有这个二氯喹磷酸也都可以用是吧？但是
1: 常规配方恶作氢氟加上二氯喹磷酸加上氢氟涤败也可以打。
0: 常规的就恶作氢氟，这是常规的恶作仙草胺配氢氟草酯，还有就是什么氢氟涤败是吗？
1: 氢氟涤败，加上阿氯喹磷酸也可以打，反正现在一定要打透打匀，然后打过之后连续2天没有连续2天光照，这样呢马上才能使得效果好一点。
0: 好，医生幸福说，我们是直播到什么时候打药？这个虫期已经到了啊，7月中旬，庐江植保站发布的虫情测报，当地二代二化名城重发偏重发生的态势，当地的房期7月14号到18号。那么丁云燕老师在合肥三十港乡，他准备7月15号要打一次。今年的二代二化名，我们说一代防迟不防早，但二代防早不防迟啊。二代防早不防迟，再加上今年越冬的虫口基数大，一代的蚕虫比较多， 所以我们今年可以适当的早防，您可以到田里去查看，一旦有枯心团、枯壳黄边啊，蛾子比较多，您看情况要及时的用药了。就是像寿县当地，往年都是在7月15号。那陈站长，您提醒这两天就可以打一遍是吗？15天以后再打一遍。
1: 对，我的高山田，我的一个再生稻40000天，我的定位叫高山40000天，昨天已经打掉了第一遍，我们用抗稻的培养杀虫杀菌剂温狗病已经打掉了。
0: 嗯，
1: 所以做的我那个高山田是一个再生稻田块，目前已经在快要破格了，还没破格嘞，连稻疾病一起打的，连钻心虫一起打的，一起防治的。
0: 好的，您用的什么药呢？钻心虫。
1: 我要的就是一个是阿维鲁虫，加上高含量的阿维金素，然后加上加强虫眼菌，这三种药打一起，然后加上金阿德米，然后配合我们的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谢谢陈站长。
2: 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3: 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当心夏天最伤脾胃的这几个习惯。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到夏天啊，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没精神，没胃口，睡不醒，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容易拉肚子，吹会空调呢又容易胃痛，那真相呢有可能就是脾胃出了点问题。为什么到了夏天脾胃很容易受伤呢？咱们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在一年当中最虚寒的状态，再加上暑湿寒三邪的夹击，脾胃呢就更加容易受伤了。暑邪呢指的就是天热出汗多，能量消耗大，这脾呀得加班加点的从食物当中吸收营养，并且运输到全身各处，活太重就容易过劳伤。那湿邪呢，主要是由于夏天的雨水比较多，空气也比较潮，毛孔张开，湿气呢就往身体里灌。那脾呢也是最讨厌湿的，一旦被缠上，腹胀、拉肚子、没胃口、浑身沉甸甸的，这些表现和症状呢也就都来了。短裙、空调、冷饮、冰西瓜，寒邪呢很容易从口鼻以及皮肤钻进来，轻则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呢也是容易深入经络关节，与湿邪勾结起来呢就成为风湿了。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夏天咱们也保护好我们的脾胃。那么有这么几件事情，几个习惯呢是夏天最容易伤脾胃的，那不要说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其实脾胃的伤都是日积月累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冰镇的冷饮吃得过多，冰淇淋、冰奶茶、冰可乐，这一口下去是透心凉，但是寒气呢也顺着食道直接进入

0: 过冷的食物。除了吃得对，还要作息好，不要熬夜，午睡半个小时。另外呢，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尤其是室内外的温差特别大的情况下呢，也要注意咱们空调的温度，情绪要稳定，情绪的大起大落也是会伤到脾胃的，所以这些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和注意的。好，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王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说咱们甲状腺的健康相关的事儿啊。确实甲状腺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首先熟悉的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有关于甲状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有一些朋友呢也常常查出来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陌生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有的时候甚至查出甲状腺结节，大家也非常的紧张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王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这个甲状腺啊，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4: 是这样的，甲状腺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呢就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甲状腺激素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人体代谢作用，它会促进糖、脂、蛋白质等相关的一些代谢作用。同时呢它对我们人体的很多的系统和器官生长和发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呀、生殖系统呀、心脑血管系统都有一些的影响。如果甲状腺功能不正常的话，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疾病和症状。
0: 最近我们也是发现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的朋友每年都会去做相应的健康体检。在体检当中，近几年应该说检出率相对比较高的一种情况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个甲状腺结节又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的检出率这么高？会和哪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呢？
4: 是这样的，过去呢就是在医学上呢对甲状腺结节这个称呼呢就是比较混乱，发现一些就是和我们甲状腺组织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有称为包块、肿块、肿物、结节。现在呢就统一规范称之为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性的，它在我们成年人当中恶性的占比大概是5%到10%。之所以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生率这么高，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健康体检这种普及率在逐年的在升高，所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越来越高。同时呢也是和我们这技术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彩超的水平呀，包括一些相关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包括医生的经验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甲状腺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同时呢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节奏的加快啊，人们的作息的一些不规律啊、紊乱呀、包括这个压力的增大，可能也有一些间接的关系。

0: 这就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现在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
1: 那这么来说的话，一般，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就是哪些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呢，目前呢，它的发生的原因呢，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病因。有一些甲状腺，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恶性肿瘤，它的发生呢是和，小的时候啊受过一些，核辐射啊，或者是一些做过小的时候做过一些放射性的治疗，这个是有直接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日本当年发生这个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啊，他们当地的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生率就是明显的上升，这是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这个在我们甲状腺结节中发这种概率还是很低的。其他的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原因，可能和我们一些生气呀，包括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些紊乱呀，压力的增大，可能都有一些间接的原因，但是都没有一些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它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病因，是这样。
1: 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目前随着大家这个体检的检出率的增高，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甚至我前段时间也听到过有朋友会说，这个甲状腺或者是说就是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哈，就结节就是气出来的。想和王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个结节和情绪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和我们情绪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倒不是说爱生气就一定会得甲状腺结节，或者说得了甲状腺结节就一定是生气气出来的，倒没有两个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没有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甲状腺呢是一个内分泌器官，我们人呢从医学上呢，我们把我们人要看成一个整体，我们长期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啊，包括熬夜啊、酗酒啊，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呀，都会对我们一些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激素的这种平衡啊，会产生一些影响，会造成我们内分泌的一些紊乱，包括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分泌啊，造成一种紊乱。这样的话，可能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出现这个长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是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对于甲状腺结节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那我们如果说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王主任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我们还是通过一些体检或者是检查才能够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吧？
0: 是的，我们甲状腺呢，它虽然是个体表器官，就是比较浅，但是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少部分人呢，比如说这个结节比较大，他可能在照镜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可能发现脖子上鼓了一块，或者自己摸到了一个肿块，或者是呢，有一些相对晚期或者相对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甲状腺结节，它侵犯了我们的气管呀，或者侵犯了我们甲状腺周围的神经呀，会造成我们声音嘶哑，或者是，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吞咽啊，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这些间接的这个表现，从而呢，我们去做一些检查，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所以，大部分甲状腺结节是通过体检发现的。
1: 那如果说通过体检咱们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报告嘛，甲状腺结节的相关的报告。拿到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报告的话，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究竟应该重点看哪些内容，或者是哪些关键词？因为我也发现有很多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特别的紧张和害怕，会首先就会想，他是不是就和癌症挂钩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王主任遇到的病患当中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检查报告？
0: 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呢，虽然说现在检出率比较高，但是真正的恶性的结节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呢是不用处理的，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彩超报告呢，如果在过去呢，因为大家呢，可能，大家都不是专业的人士，你可能只能看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分1到6级，大多数人呢，你对彩超中间的描述呢，可能不会，一个不太能看懂，看得懂呢，你可能也不会，了解得这么深。大家就知道这个分级，大概的说呢，是1到3级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就是你就大可以放心，基本上是都是不要处理的。4级以上的结节就需要当心了，

0: 就要去请教一些专业人士，看看要不要做进一步的穿刺呀，或者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网络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啊，大家包括这个豆包啊，对吧，这种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甲状腺报告翻上去，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问答。在过去呢，这个中间那些描述那些专业术语呢，大部分人是看不太懂的。但现在呢，因为这个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技术了，大家如果不是太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去对照一下。当然了，这个要从靠谱的网站、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去求证。最好呢，如果感觉是，比如说4级以上，感觉是可能是不太好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教专业的医生，这样是比较可靠的。
1: 那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要关注的一些词，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报告里会有一些像这种边界模糊啊，或者是钙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语，或者是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大小跟它的这个量额程度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甲状腺这个分级啊，它这个分级是怎么分的呢？它那分级的依据就是根据我们甲状腺这个大小呀，它的边缘规不规则啊，形态怎么样啊，它这个回声是个什么样的回声，里面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怎么样，包括周围的淋巴结是个什么情况，根据这些的综合的指标来最终会给它一个具体的分级。如果讲的比较细的话呢，可能大部分人呢，可能不是太理解，可能理解了，可能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大家可能最主要呢就是看这个分级就可
1: 看
0: 以了。
1: 分级，
0: 对，就看着分级。如果是4A 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要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穿刺治疗。但这个甲状腺的良恶性呢，一般来说和大小没有关系，和大小没有关系，它主要是和它的形态啊，这个回声的回声情况，包括它的血流信号情况和它的边缘，和不有没有钙化这些相关。
1: 就是我们老百姓首先注意这个分级的一个情况。如果在1到3级的这个分类当中，多数情况下应该说都是良性的。
0: 对，都是
1: 那如
0: 安
1: 果
0: 全的。
1: 说报告已经显示是4级了，有的是4A，有的是4B 啊，那在这个等级的时候，咱们还是建议，如果说是体检查出来的，咱们再去专科
0: 对，
1: 再去就诊一下，请医生帮助再评估一下。
0: 是的，
1: 甚至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比如说可能要重新做一次超声，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做穿刺的检查，来确认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啊，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王者，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问说，他的超声报告写的是甲状腺囊肿3厘米，然后问说医生说是个水泡不用管，他想问一下这个囊肿和结节是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不需要治疗吗？
0: 是这样的，我刚才也说过了，过去呢对甲状腺这种结节的称呼呢是比较混乱的，有叫囊肿的、肿块啊、肿物啊、结节都可以。现在一般的来说呢，所有只要长的这些东西呢，统一称为甲状腺结节。它这个囊肿呢是结节的一种，就是它的成分以囊性为主。大多数这种、绝大多数这种囊性的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它没有压迫的明显的这种压迫的症状，或者是对你的外观没有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的话，绝大多数是可以不需要处理的，就观察就可以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脖子如果查出了小疙瘩，究竟这个甲状腺结节要不要切，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关注这个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定期的做好这种随诊，是不是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比方说在1到3级这个等级的范围之内的话，对于大家来说需要比如说定期的做相关的这个筛查或者是检查吗？还是说其实就一年体检的时候查一次就可以了呢？
0: 绝大多数是这样的。绝大多数1到3类的话，如果彩超医生没有特别提示的话，或者说你的看的医生没有特别怀疑是个有恶性可能性的话，大多数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结节，比如说 医生对他还是有些怀疑的，那你可以缩短这个复查的时间，3到6个月查一次。如果3到6个月查一次，这样查的话，后面随着时间的观察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中间的间隔时间。
1: 那您刚才说到了4级这个类别的时候，就要在医生的评估下看是否要进行这种穿刺的检查。这个穿刺的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啊？那这个检查会有风险吗？或者是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甲状腺呢，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刚才也说了，现在这个查出来的呢非常多，单纯的甲状腺结节是发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大多数结节呢，良性的结节呢本身是不需要处理的，而且呢，这个良性的结节理论上来说一般是不会发生恶变的，它对人体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呢，我们在开刀之前一定要确保。就是我们专业术语要有手术支撑，也就是说，它的的确是个恶性的，它需要开刀，我们才要开刀。那我们需要开刀，那怎么了？来就是说找到这个依据呢？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做甲状腺的穿刺。这个穿刺呢，它是用一个通俗来讲就是很细的针进去穿一点细胞出来，然后做化验。它这个化验呢，一般来说呢是分2步。一部分呢是拿去做传统的这个细胞学检测，也就是显微镜底下看这个细胞像不像恶性的这个细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呢拿去我们现在这个随着科技发展做基因检测。如果这个两个都怀疑是，比如说基因检测有突变的话，或者说细胞学检测也高度怀疑是恶性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下一步就要采取手术的策略来干预，是这样的。甲状腺这个穿刺呢，本身呢，它是在局麻下完成，而且这个针呢是个很细的这个穿刺针，现在技术呢相对来说又比较成熟，所以穿刺本身呢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少部分人呢可能周围啊可能有些出血啊，但是大多数呢这种出血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压迫就可以缓解，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穿刺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对我们肿瘤也没有这种扩散的这种风险，因为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会有疑惑，说这个穿刺会不会造成或者说加速我们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扩散，这个目前在这个科学上是没有依据的。

0: 说这个穿刺会不会造成或者说加速我们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扩散，这个目前在这个科学上是没有依据的。
1: 压迫会导致扩散。那刚才王主任给我们排除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对于在这个发现甲状腺结节以后做穿刺活检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穿刺。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如果说确诊是良性的，其实我们比如说一年查一次，也就基本上是可以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如果说比方说发现了还是有问题，或者是怀疑有问题，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确定的这种情况下，是否比如说我过一段时间再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呢？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呢，甲状腺穿刺呢，它是一种细针穿刺，它取的组织量呢是比较少的。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本身你的结节比较小，或者说是穿刺的技术所限，可能没有穿到，或者是穿到的细胞量太少，它没有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影像学呢，或者医生呢，临床上呢，又高度怀疑是个恶性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后面定期的 B 超复查还是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建议再做一次穿刺，第二次穿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说，他查出来良性的结节已经3年了，每一次复查都说没什么变化，但是身边有人说，反正早晚要长，不如趁早切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手术？
0: 是这样的，刚才也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手术的，只有少部分呢，比如说他这个甲状腺结节是的的确确比较大，有压迫的症状，比如说造成我们呼吸的困难啊，吞咽的困难，或者说我们是胸骨后的甲状腺肿，或者是他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本身是我们医学上有一种病叫做高功能腺瘤，就是它本身可能是有功能的，它造成我们甲亢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良性的结节才需要我们手术的处理，而这种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来说呢，它是不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少部分呢是因为，结节在生长的过程中啊，里面有一些血管发生破裂了，它会一夜之间突然间，有的人发现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发现脖子上肿了个大的肿块，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过度的担心，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它发生恶变了，而是可能里面是发生出血了。啊，它膨胀性生长变得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明显症状，也是可以不要处理的，啊，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良性的结节是几乎不会发生恶变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是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做处理的，你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看这位朋友问说，他特别爱吃海鲜海产品，想问一下，吃过多的这些海产品会刺激结节长大吗？
0: 是这样的，过去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家碘盐没有普及的时候呢，在一些山区啊，或者在一些地方缺碘的地方呢，的的确是因为缺碘导致的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或者我们叫大脖子病。现在呢，随着这个家碘盐的普及呢，这个缺碘导致的呢，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几乎就是很少见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和我们饮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一些我们。比如说甲亢呀，或者桥本甲状腺炎啊，那些疾病呢，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饮食呢有一些要求。单纯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对我们饮食是没有相关性的，也是没有做一些特殊要求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啊。王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绝大多数可能都是良性的，那也就是意味着咱们定期观察就好，如果说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
1: 是的，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如果是个良性结节，理论上来说它是不会发生恶变的。我们这种恶性的甲状腺癌呢，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长出来的第一个细胞的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种良性的结节呢，而且它这个它长大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只有少部分像我刚才说的它这种囊内呢发生出血了，它可能一夜之间膨胀性生长。所以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我们定期观察的目的呢，其实一部分是观察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另一部分的目的就是防止它新长出来一些结节。有些人呢可能过了几年发现一做 B 超发现有 4SB 的结节了，说王主任你不说我这个不会发生变化，怎么现在有变化？其实他可能是对这个结节啊，他可能看的这个彩超报告不仔细。一般来说呢，他后面新发现的结节大多数是新长出来的，和原先的一些结节可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为什么每年要做体检，就是预防止一些新发生的一些结节。
0: 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超声报告有些变化，也有可能是有新发的这个结节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是原本它在的那个结节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因为良性的结节我刚才说了几乎不大可能会发生恶变的，它顶多是长大一些，但绝大多数这种长大呢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所以呢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如果长期不去做体检的话，可能就是有些大意的情况，就是老以为以前的结节不会发生变化，就是造成大意了。这样的话有可能万一你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新长出来一些结节，可能就耽误病情了。所以呢每年的体检的目的主要就在于这儿。
0: 好，那王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和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来自黄山的吴女士，你好。
2: 谢谢。
0: 你好吴女士。
2: 喂。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好好好，我在问这个主持人或找那个主任。就是讲我这个甲亢呢也有结节，就是讲我做 B 彩超是22年在合肥那边做过一次，他是叫我半年查一次，我在吃药呢15年就开始吃了那个左甲状什么药呢，也一直在吃，在我们当地呢是半年抽一次血，化验就 T3 T4，还有的是带到合肥也怀念的，这两次才没，就是讲我问专家主任，就是讲是不是半年要做彩超？我这上好长时间就没做彩超了。我们那原来在合肥做了，在这边做了，他是讲二级吧，两级，我是讲是不是要彩超一定要做？我这几年还是22年做的，到现在没做过彩超了。
1: 好的。
2: 喂。
1: 是这样的啊，你刚才讲那个情况呢，可能有点对不上。你说你得的是甲亢，但是你吃的是甲状腺素片，所以呢，我根据你吃这个药呢，你可能是甲状腺结节，另外一个呢，你可能不是甲亢，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的甲减。你这种。
2: 甲状腺

0: 结节就是讲，吃一五年十二针开始吃的，吃这个做甲状那个什么药呢？原来是吃二十五的，现在吃五十那个什么那个。
1: 我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呢，一般是甲状腺结节，可能另外合并有桥本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所以你这个彩超呢，如果你这个结节一直都是二类或者三类的，你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一年查一次。 好吧，
0: 嗯，讲主任，你讲必须要做彩超吧？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的超声彩超都是一回事，都是一回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彩超为什么说我们甲状腺首选呢？一个就是它对甲状腺的特异性非常高，第二个呢，就因为它彩超现在价格呢总体来说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病人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0: 也一年，我就是。 我刚才讲了，我又重复了老年人讲话经常都是，就是讲我还是2年在合肥查的上甲医院，当时讲叫我半年查一次，以后回来呢查过一次，他讲是二线，以后有时候的医生讲他跟这个化验的血都是正常的，他讲就没给我做彩超了，我是讲我再问下子主任。
1: 我讲要做，我要提出来，最好就是查一次，最好就是你每年查一次，好吧？
0: 就像我们当地，要查一点的话，没上甲医院。
1: 可以的，可以的，是这样的，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乡镇都有彩超机，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先查，如果查出来有，比如说的确怀疑有问题了，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到上一级的医院去检查。
0: 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直接去你们当地的三甲医院都可以的。一般来说，三甲医院做这种甲状腺的彩超，一般来说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2年在省内那边查的，他还是讲重视的很，他讲我非要半年查一次，以后我自己又放松了，医生又讲。
1: 你最好呢是每次检查的时候，你把你的彩超单呢去带给那个专科的医生看一下，如果看过了以后，的确像我讲的，就是。
0: 二类、三类的结节，这个一般来说就是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那个医生要怀疑你的结节有问题，他可能会让你半年或者是3个月查一次。所以你把你的彩超单要收好。主任要到了三级就要重视了吧？三级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三级一般也不用太担心，好吧？
2: 到四级。
1: 对，到四级。
0: 就是讲彩超一定要做呗，彩超。
1: 最好是做，最好是做，对。
0: 哦哦哦，好
1: 吧，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好好，再见。
2: 嗯。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关于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样的一种结节的情况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
1: 是这样的，刚才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只有少部分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比如说它体积过大，它对周围的一些，比方对我们器官呀、食道呀有压迫的症状，或者说这个结节本身是高功能腺瘤，它是有，就是说它是有分泌功能的，这种情况可能要做手术。还有一部分呢是为我们胸骨后的，因为它这种胸骨后的话，前面是骨头，胸骨在挡着在，它向后面生长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么这种压迫症状。 除了这几种的话，绝大部分良性结节是不要手术的。而我们如果穿刺以后证实是甲状腺癌的话，需不需要手术？还是我们要具体到每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提高，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都知道甲状腺癌可能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也不是说穿刺证实是甲状腺癌了是一定要手术。当然了，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 它肯定是有手术支撑的，但是这个手术是不是就立马要做、立刻要做，这个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它要看结节的大小呀，它的位置呀，可能这个我们都是要采取一个综合的这个判断措施。当然了，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这个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病人的心理负担可能会比较重，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咨询专科的医生。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2: 我们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甲状腺癌是懒癌，是吗？
1: 是这样的，这个懒癌呢，你可以说它正确，也可以说它不完全正确。是这样的，我们甲状腺癌呢，它也分很多种的病理类型。我们占90%的呢，都叫乳头状癌。这个乳头状癌呢，的的确绝大多数它的发生发展都是很慢的，就是你可能就穿刺已经证实它是一个乳头状癌，听上去很可怕。 但是你真的观察下来了。 可能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它都没什么变化。所以就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所以是甲状腺癌是不是一定就要手术？现在我们对一些的的确，比如说这个癌灶的的确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没有这种高危症状，生长位置比较合适的，有一些甲状腺也是可以观察的。而说它的这个不是懒癌呢，就是不完全正确的道理在哪呢？因为除了这个90%的乳头状癌发展比较慢以外，它还有少部分一些癌，比如我们讲的一些髓样癌，还有一种叫未分化癌，尤其是这种未分化癌，它的生存率综合生存率大概只有半年，所以会影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穿刺是甲状腺癌了，要不要观察或者要不要手术，还是要听专科医生的意见。大家不能都把它当成懒癌，因为，就是包括有一些乳头状癌的话，它也不是说绝对就是生长都是很慢的，有一些个体的话，它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可能很快它就会，侵犯我们周围的器官呀，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啊，甚至有远处的转移，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综合判断它这种癌症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听一下，专科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0: 那也就意味着，对于咱们这个甲状腺需要手术的这部分朋友来说，也要依据自己不同的情况，采取的手术的一些方式以及方案的制定，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对于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这个治疗啊？那关于甲状腺结节，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正确的评估和观察，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这些人群又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比方说咱们的儿童、青少年。因为它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本身甲状腺又和我们的内分泌代谢密切相关。那如果说儿童、青少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话，它的这种处理的原则是和成年人一样的吗？是否会影响到本身的生长发育呢？
1: 是这样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和成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恶性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我们成年人恶性的占比大概只有5%到10%，当然儿童可能能达到20%甚至30%。就是说，我们儿童长结节的话，就是我们要比成年人要更重视一些，
0: 更关注。
1: 对，要更重视一些。当然了，一旦确定这个结节，比如说是个良性的。它理论来说对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是没有影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儿童如果长这个结节，如果怀疑恶性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病史可能要询问，就是他小时候有没有受过一些放射的治疗，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放射源，这可能是特殊的病史要询问。总体上说，他剩下的这个治疗原则呢和成人是差不多的。如果是确定良性的话，家长也不用太担心，理论上来说，他对我们的生长发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好，这是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发现结节，可能需要更关注一点，因为它的恶性程度，从这个数据比例上来说，可能要比成年人更高一
1: 是
0: 点，
1: 的。
0: 所以要高度关注啊，这是一个群体。另外还有个群体，就是因为我之前听过一句话说，甲状腺结节经常找上咱们女性朋友，那女性朋友呢，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这个育龄期。那如果说对于备孕的，或者是在孕期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这些女性朋友，可能就更加担心了。那究竟这个结节应该怎么处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确，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大概3倍左右，的确女性高发一些。它分这么几个阶段嘛。如果是备孕时候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的评估，看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是恶性的。如果良性的话，对你的备孕、对你怀孕，理论上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孕激素啊这些东西对它的刺激啊，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长大那么一点点，但一般来说不会造成特别明显的影响。所以女性朋友呢，就是如果评估完了以后是良性的，就是不用过度的担心。这是一个。如果是评估是恶性的话，这个时候就要和医生商量好，是不是在备孕阶段把这个结节处理掉，防止比如说她万一要在怀孕期间这个结节是个恶性的，而且
0: 继
1: 生
0: 续
1: 长
0: 发
1: 也
0: 展了。
1: 对生长又比较快，那这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嘛，开刀那风险肯定是要大一些的，所以这是备孕阶段。

0: 就尽量等到妊娠终止以后手术。
1: 嗯。
0: 如果发现这个结节的的确确，生长得比较快，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了，那我们尽量呢是在孕中期，也就是4到6个月的时候做手术。这个时候呢，对孕妇啊胎儿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因为在早期的话，可能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啊等会造成一些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流产。如果在孕晚期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早产。所以呢，如果是怀孕期间发现这结节，而且又是评估了以后建议手术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孕中期手术，相对来说是安全性是比较高一点
1: 嗯，好，这是
0: 的。
1: 我们刚才所说的两大类的特殊人群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说前段时间体检，超声报告上写着甲状腺弥漫性病变，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是比结节更严重吗？
0: 这和结节呢是两回事。这个弥漫性病变呢，一般来说呢，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可能是甲亢之类的。所以呢，下一步呢，他这个呢要查一些，要做抽血的化验，查一些甲状腺的抗体和甲状腺的功能检查，然后呢，再进一步的确诊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之类的。一般和他这个和甲状腺结节是两回事。
1: 嗯，是两回事
0: 对。
1: 啊，就是再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
1: 看
0: 对
1: 看
0: 对
1: 有
0: 的，
1: 没有
0: 抽
1: 其
0: 血
1: 他
0: 化验，
1: 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查出结节后总觉得脖子不舒服，有异物感，但是医生说他的结节很小。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太紧张了？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0: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很多人都觉得。都是说自己感觉有异物感了，然后呢要查查甲状腺。我刚才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只有长到相对来说比较大，可能4公分、5公分以上，才会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一般来说，这种1公分以下结节，你不可能，一般来说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你这种异物感和你甲状腺结节，或者和你有没有甲状腺结节是没有关系的。你这个异物感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看看耳鼻喉科，看看有没有慢性咽炎之类的。
1: 或者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心理上的一 些
0: 对
1: 因
0: 对
1: 素
0: 对，
1: 引
0: 也有
1: 起
0: 可
1: 的
0: 能，
1: 这
0: 也
1: 样
0: 有
1: 的一
0: 可能。
1: 些状况，所以也是，咱们就是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既不要过度的紧张，
0: 对
1: 但是
0: 对的。
1: 咱们也不能过分的放任他，不管，完全不管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这是咱们面对于甲状腺结节目前检出率比较高，但是科学正确的来应对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健康，维护我们的甲状腺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甲状腺结节针对于特殊的一些人群，我们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个正确的看待和处理。那其实我们每次说一些相关疾病的时候，总会要提到饮食，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一日三餐，尤其是甲状腺。甲状腺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甲亢、甲减啊，这些相关的甲状腺炎症，那同时呢，也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也很关注，就是到底这个饮食我应该怎么吃，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海产品啊、海鲜等等这些含碘量相对比较高的这些食物，那对于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是不是就能正常吃，还是说需要忌口？这个我们也想请王主任再系统的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0: 好的。我们现在甲状腺体检呢分两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彩超，看你有没有结节，第二步呢就我刚才说的，刚才那个患者咨询呢就是抽血，抽血看你甲状腺的功能啊正不正常，或者有没有桥本甲状腺炎之类的。正常来说，如果单纯是个甲状腺结节的话，不管是良性恶性，跟我们饮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包括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术后，一般来说呢，这不需要明显的忌口的。这个海产品呢，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患者术后呢，对这个海产品呢，一般来说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忌口，因为它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另外有部分呢，如果您是甲亢的话，那的的确确，包括我们的这个甲碘的盐啊，包括这海产品呢，都是要注意的。可能是不能吃或者是少吃。我们桥本甲状腺炎呢，它理论上也是这样的，它这个海产品呢也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可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是这样。
1: 那如果说针对于甲状腺结节，或者比如说早期发现有这个恶性的风险，或者是确诊是恶性的，做了相关的甲状腺的这个切除手术之后。

0: 后，那么对于这部分的人群来说，在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忌口的呢？
1: 嗯，一般来说是没有的。它理论来说呢，海产品可能会有那么一点营养，其实这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尤其是我们安徽人啊，像我们内地人，这个海产品摄入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就几乎没有什么要忌口的。大家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就按时，我们开完刀以后，我们要吃左甲状腺素片，就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一般饮食上没有刻意的去要求。
0: 没有特别的要求，
1: 对对
0: 啊。那比如说在日常作息、运动，还有比方说这个情绪啊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这样，这个我们这个规律的饮食呀、规律的休息啊，肯定是对人不光是对我们甲状腺疾病，对我们整个人体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嘛，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少生气、多运动，规律的饮食、正常的生活。不要有，不管你是不是有甲状腺结节，或者你结节是不是恶性的，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尽量呢是保持轻松的状态，对我们身体呢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嗯，不熬夜。
1: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前面在说甲状腺结节科学正确的来应对就算是比如说我们发现是恶性的话，那现在呢应该说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最后还想问一下王主任，甲状腺癌目前的这个预后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嗯，是这样，刚才说了甲状腺癌呢，它绝大部分呢是病理类型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这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预后也相当好的。我们国外的话，可能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5%。我们国内呢，现在呢，总体来说可能比国外还是稍微差一点，大概90%左右。但是在我们一些大的一些医学中心，一些成熟的，包括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跟国外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总体来说，这甲状腺癌的预后是很好的。所以就算得了甲状腺癌，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听从医生的建议，正确的治疗就可以了。
0: 总而言之，我们听从医生的评估和建议，正确科学的来看待甲状腺结节。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防治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9: 安平就在贷。
8: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9: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8: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0: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8: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8: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2: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9: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转眼今天到了2026年7月12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5月28。这两天第九号台风巴威那是来势汹汹啊，全省各地严阵以待。今天下午2-3点钟，合肥市区啊下起了大雨啊，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大雨。不过呢也没下多长时间。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下雨了吗？您那里有没有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在今天上午我开车来上班的路上，感觉到风雨欲来呀，乌云压境的感觉。我看了一下第九号台风巴威啊，说今天中午11点，巴威已经在了这个安徽的宁国，2点到了安徽的芜湖，晚上的5点台风经过了芜湖市芜围县。未来3小时，安庆、池州、合肥、铜陵、芜湖、宣城、黄山市有大到暴雨。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您那里受到台风影响了吗？您那里下雨了吗？其实我最关心的是沿淮淮北区域这场有没有降下来雨啊。谢谢从盛，他说霍秋正在下大雨。轩轩爷爷是受限沿流的啊，是沿流的，他说正在下大雨。今天中午啊，那个临泉的、颍上的、那阜阳的、亳州的那边的农民都说下玉米都已经旱得卷叶子了，他们期待着赶紧下一场透伤雨啊，因为这个旱情显现。但是南方的雨已经下得不能再下，不能再下了。北方呢还是急切地盼着这场降雨啊。我们希望这场降雨能够匀一点啊。淮南是寿县大顺镇大雨，但是风不大。啊，知足常乐说阜阳没下雨啊。我最想问的就是阜阳有没有下雨啊。好，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这阜阳、亳州什么时候能下来雨呢？
4: 气象与农事，
3: 好，安徽省天气预报显示，好，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12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全省风力增至4到5级，阵风8级左右，水面上和高山上阵风9到12级。15号到18号我省北部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超过38度。14号到16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左右，淮河以北局部37到39度，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好，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下雨了吗？有没有受到这次台风的这个影响啊？我们期待着您跟我们交流互动，来分享一下啊。其实有些地方是不能再下了啊，这个再下雨实在太大了，自涝会产生啊。好嘞，天地农民说，我们全椒县今天下了一天雨，但风还是可以的，一般估计啊，风还是可以的啊，正常有4-5级的风。 利辛县没有下，五河正在下雨，明光现在是小雨，阜南都没有下雨，淮北没下雨，大家看一看，沿淮淮北区域还是没下雨。哎呀，万众期待沿淮淮北能降雨啊！这个盱眙县正在下中雨，啊、谢谢这个稻花飘香。面对人生说淮北没有下，亲爱的说，我宿松太平下点小雨平安啊，下点小雨平安。定远在下大雨，合肥正在中雨转大雨啊。因为我们在直播间，我还没有感受到。今天下午两三点钟，合肥下了一阵儿，下了一阵儿大雨啊。好，这个我们这里还没有下雨，我们是淮北的，亳州没下一点儿啊。需要讲霍邱下大雨了，我也什么？需要讲霍邱下大雨了，郭阳有雨吗？目前没有吧。我们肥西官亭也在下大雨，亳州没下，马鞍山下大雨，没有风。啊，夏天又到了，说我宿迁的虽受台风影响下了阵雨啊，霍邱正在下小雨，马鞍山大雨下大雨没有风啊。天地农民说我们全椒今天下了一天中等雨，怀远肥河小雨下刚下湿地皮，淮北地区还没有下雨，宿州灵璧有雨吗？滁州市琅琊区下雨了啊，巴威梅威雨缓慢的下小雨啊。年玉良老师是蚌埠市蚌埠是渝惠区的，对吧？渝惠区马城镇的，他说雨缓慢，雨下的是小雨在蚌埠。啊，定远是大雨，合肥的天气啊，合肥今天下午下了一阵雨啊。舒城县下午下的很大，寿县南部雨量一会一阵，寿县正在下中雨，霍邱小雨，陆安正在下大雨，凤阳正在下大雨啊。这个阜南的听众说，我们这里也有风，今天下午就下了一阵。一阵雾毛雨啊，地还是很旱。我们北方说雾毛雨，雾毛雨就是小毛毛雨啊。这个明光市现在下大雨了，哎呀，宿州市啊，沭阳县没下啊，宿迁市啊。我们蚌埠怀远唐集镇现在是中雨，怀远唐集现在下中雨了，淮南是中雨啊，肥东正在下中雨，安庆正在下大雨，滁州下大雨了，砀山没下。啊，这个滁州高铁站正在下大雨，陆安在下大雨，肥东两点开始下，颍上县下了小雨，临泉没有雨，再问问号啊。寿县中雨时间太短，寿县建沟镇下了中雨，但时间太短。蚌埠怀远县唐集镇现在正在下中雨，各位，哎呀。

0: 今年的7月15号就要入伏了啊！这一场八威啊，来势汹汹，这个全省各地严阵以待啊！我们办公室要提前说，要关窗户，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啊！这个多地的景区啊暂停啊，多趟高铁这个暂停，还有多趟航班暂飞啊，都是为了应对这一场第9号台风八威。八威，跟这个八威对您那儿有影响吗？针对这一次这个台风过境之后，可能又会回到晴热高温，因为7月15号就入伏了，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呢，所以这个当前也是作物进入了旺盛生长的阶段，也是管理的关键期啊，水稻也要进入防病治虫的关键期，这个我们接下来。专家热线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就当前八威过境之后啊，面对当前的作物的长势，我们如何做好对路的管理？好，来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现在刘化江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针对这次来势汹汹的这个台风八威啊，还是看到这场雨，因为从安徽穿境而过，但是还是跑偏了，就是该下的延淮淮北没下到。
2: 对，其实这两天大家都关注这个台风八威的消息，因为这场台风呀，我们备受关注，这个你像我们的很多的媒体呀，包括这个网络呀，都在谈这个八威的这个威力，对吧？那么对于我们这次台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第一个，这个雨量降雨量大的地方，这个低洼的地方可能会带来致涝害啊，这个尤其是前期打过除草剂的，因为这个今年呀，这个雨水比较多，就是梅雨季节雨水比较多，大家都在前两天天晴的时候那个集中的去打除草剂，那么这次大雨这个带来的这个，如果降雨量大了，这个低洼的地方会有致涝害，会被淹，那么对于这项刚打过除草剂的这个田块来讲，水稻来讲，一旦受淹了，那就要害就非常重，有的可能会造成死苗。第一个呢，会淹没这个我们低洼的一个农田；第二个呢，会带来什么？有的早稻，就是双季稻的早稻或一些再生稻的投机稻，这个现在已经灌浆了，有的都已经快黄熟了，这个台风呀，大风大雨会造成倒伏，这个对于我们今年的早稻来讲，像这样的台风呀，这个一旦灌浆了，一旦黄尖了，这个很多的如果红雨比较大的话，会造成一个倒伏。那么第三个会带来什么？第三个会带来一个2000害虫的虫源。你像我们讲的稻穗虱，包括我们讲的稻中绝缘螟，它本来都是从南方迁徙过来的。那么尤其是台风会带来这个2000害虫的虫源，所以你看这次降雨过后，大家就会发现绝缘螟也会有了，稻穗虱也就会有了，这个会带来我们一些2000害虫的虫源。但是呢，这次台风也不是都是负面的。你像我们延淮淮北的很多地方，现在还是一个干旱的状态，尤其是如果不是台风过境，现在应该是高温啊，应该是温度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马上15号入伏了，这个时候如果不下雨就是高温，那么对于延淮淮北的一些旱作物来讲，这个缺水，这个干旱严重，如果不下雨高温的话，那就会这个有的可能就会旱的啊，这个卷叶呀，这个有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旱死的情况。那么这次台风呀，这个会带来充沛的降雨，能够解除这个淮北地区的旱情。当然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在问这个淮北能不能下到雨，旱这个淮北比较干旱的地方能不能下到雨。其实呀，大家也别急，因为台风呀它是从南方来的，这个应该从明天开始呀，我们这个基本上都会能够下到雨，这样的话能够解除我们当前的一些延淮淮北的一些旱作物比较干旱的地方的旱情。所以啊，这次台风总体来讲对我们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当然你像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感觉这个今年这个我们田不好种，我自己有这样的感慨， 因为这个从入梅以来，我们安徽一直是一。

0: 阴雨天比较多，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呀，时间比较长，降雨量也比较大。这个首先呢，对我们除草来讲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个从就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大户除草剂没打完，因为这个只有这次台风之前，大概有2到3天一个除草的好天气。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集中在那2天。把除草剂打掉了，但是有一部分大户还没有打完，因为他们的田太多了。这个从目前来讲哈，这个我们除草呀，这个也进入一个尾声了。这个除草剂刚刚打完，对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种的时候，种稻的时候啊，这个播种的时候没有施底肥，现在苗子黄苗子弱，要去追肥。啊，还有我们有些朋友前期。高温天打过除草剂的，秧苗发黄，受到要害了，也要需要追肥。那么，除草剂打完了，这个追肥是我们现在对吧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我们肥料有的还没追上，那么黄病之虫要开始了。因为今年大家这两天大家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地方的阿法明什么时候打？那个因为这两年呀。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稻田的敏虫阿法明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难打。那么今年呀，这个和往年还不一样，今年的虫呀，一个虫口基数大，这个第二个呢，今年虫子来的比往年早。你像我们当地每年都在7月20几号再去打这个，再去防治这个阿黛阿法明，但是今年我们很多的朋友已经打了，因为现在你像我们当地的吉察鞅。小麦它的吉察鞅有好多的这个水稻呀，已经受到了阿法敏的危害，已经枯形枯窍了。这样的话，今年可能将有的地方要提前防治，因为我们就是我们首先来讲，这个质保站的病虫情况还没出来，但是我们很多的农户们已经不能不靠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田里面有虫了，那么就去主动的去打药了。啊，所以对于我们今年这个我们种田的朋友来讲，今年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年，就是讲我们的事都赶在一块了。这个除草剂还没结束，要撒肥料，现在马上要去黄病之虫了。而且从目前来看，这次的台风的影响呀，还要等几天，还要等几天再过去。所以呀，这个我们后边的管理可能就更加的被动。所以今年我们大家种田不容易啊，那当然这个我们有些农户哈，可能将前期做得好的，他的管理就好一点。他的就是啊，因为你像我们有些大家在播种的时候，那个打好红篦的，田里面草不多的，那么他就这个他的就田管呀就比较顺利。那么有些，尤其是今年一些旱子播稻，这个没有打红篦，结果雨下的田里边的草密度大，草林也大。所以这个就被动起来了，就是讲一步做不到，步步都被动。所以我们现在种田不容易，要想把今年的这个农业生产搞好呀，我感觉今年大家还要多努力，对吧？包括我们当前的这个我们一个粮食的这个价格，这个我在这里想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地方水稻就卖到1.1块左右，这个价格呀是远远低于我们的这个预期的。这个包括小麦现在也在价格往下掉。这个今年呀，这个极端天气比较多，这个病虫害也比较重，大家也都比较辛苦。但是粮食价格呀，还是一直这个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所以今年我感觉呀，今年我们尤其是一些种植大户，可能又是一个比较难的一年。张老师。
1: 第一呢是看天种田，农民难，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市场我们掌握不了，我们购买农资产品我们也难以议价，所以农民朋友是处在一个弱势的群体过程
0: 对，
1: 当
0: 是的，是
1: 中
0: 的。
1: 啊，所以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左右不了天，左右不了地，我们能做的只有做好当下的田管，争取让咱们的产量高一点，效益好一
0: 对，
1: 点。
0: 曾经有人跟我讲，我们这个收了这点粮食，这个价格又低，然后呢，打这个药打那个药，这个就是将这个都被打药成本占去了。也有朋友反驳。就像现在你要不打药，不仅连粮食连草都收不到， 所以啊，那个现在也没办法，这个我们大家我们也知道，粮食价格低，这个种田成本高，农药的使用量大，对我们农民来讲是一个大的负担，大的开支。但是现在你不打农药，这个别说粮食，就草都会被虫子吃掉，因为现在的这个虫灾呀、啊，这个特别特别严重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科学的来这个啊，科学的来用用药，这个能够不打的我们尽量的不打，但是到该要防治的时候，你还真的这个不能省掉这一块，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1: 嗯，好，你会发现这个草越来越难除啊。啊，这个虫越来越难治啊，尤其是今年的二化民啊，虫口的基数大，还有就是药品的抗性高，是吧？
0: 对，
1: 是的，还有田里世代重叠，所以今年二化民的防治是一个非常难打的攻坚战。
0: 嗯，我之前讲了，我们以前讲一代二代，现在不能代了。现在你像现在那个现在的苦心，你像是一代是二代，对吧？所以现在的这个敏虫呀，二化民，它是一个世代重叠。就是讲，可能讲这个它的一代的孵化期长，二代的孵化期也长，他们两个基本上连在一块了。所以啊，那个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两天在讲，我当地什么时候能打药？这个其实呀，有两点。第一个，这个我们这个能够关注当地的病虫情报啊、作为参考。第二个，根据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你就是病虫情报没出来了，田里边有虫了，那你该打的还要打，你不能去硬等，对吧？那个你。啊，这个你如果硬等的话，一旦这个二化民钻入进去了，这个钻到茎杆里面去了，那么任何的药对它都没有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那个到田里面去看看，这个尤其是一些种的比较早的啊，这那个现在已经开始红黄的稻子，那个这样的话，它的虫情会更重，它也会更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结合自己田里边的实际情况，然后呢。去啊，参考我们当地这个每年的打药时间和当地这个质保站的病虫情报，我们做好这一次的这个二化民的总体的防治。包括我们现在不仅防二化民了，这个你像蚊箍病啊，像我刚才讲了，这个台风来了会带来这个稻回虱，现在主要是白尾回虱，还有这个稻中卷敏的防治，我们都要把它一次性防治，因为这个现在打药不容易，就我们建议大家去综合的防治一遍。什么时候打药？第一个，根据。啊，这个参考当地质保站的病虫情报。第二个，结合我们田里边的实际情况，这个我们进行这次防治。张老师，
1: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一起来探讨科学种田的技术。当前正是进入了二化民防控的关键时间段，今年的二化民您准备怎么干？各位高手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今年的二化民您准备怎么干？这一代是二代二化民，也是二化民的主害代，因为这时候这个有效分界都已经形成，如果它咬掉一个分界，那可能就是一个有效穗啊。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怎么用这一代二代二化民，您准备怎么用药？好嘞，刘老师，有听众朋友咨询啊，这个黄豆能不能打小胖墩啊？
0: 黄豆的话，小胖墩的话，如果登记在黄豆上可以，这个，黄豆可以打，它是多效唑和甲肺翁的互配剂。小胖墩有两种，第一个是登记在旱作物上的，第二个是登记在水稻上。
1: 对，
0: 它可以选择登记在旱作物上。
1: 因为小胖墩它是一个系列。
0: 对对对，
1: 啊、
0: 你要学登记在水稻上的，它的商品名叫稻银。登记在旱作物上的，它有登记在旱作物，这可以选择、
1: 嗯，
0: 但是自己要去选择一下。
1: 嗯。好，这个追寻就说了，他说直播稻苗有40公分了，现在有败草怎么办？
0: 那有败草就要打呀，这个有40公分高了，应该这个有一个多月了，这个是生育期了。那么当前这个天气你也打不了，等到天晴以后，一旦天晴了，抓紧时间打。这个败子大家知道，现在的败草无论是青梗麦还是海绵麦还是红梗麦，越大也难打。越大越难打，所以建议大家天晴以后该除草的还是要第一时间把草除掉。我们以后的后半年田管我们可以往后推，但是除草是刻不容缓。
1: 因为拔节以后就不能除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这个田里的败草，您给大家支个招。
0: 现在败子比较难打，你像我们现在打肯定离不了敌败，对吧？你像用敌败的黄胺加上像二唑氰氟呀。啊，包括我们讲的现在这个有的加上这个这个阿鲁昆林酸呀。 包括这个双草莓啊，都可以往里边加。主要是迪拜少不了，但是迪拜它需要一个光照，没有光照效果也不好，所以今年就这么难。这个真正给我们打药的时间，这个而且打药效果好的一个机会不多，也就见缝插针的这个进行。如果这个时间一旦错过了，那么就难打了，所以今年我们大家可能除草剂啊都是见缝插针的来打除草。
1: 嗯，好的。心太软他说，现在玉米8到9个叶子，用飞机飞房撒大颗粒尿素，每亩撒多少？
0: 大颗粒尿素的话，8到9片叶也是追这个八节回的时间，这个已经是这个小喇叭口气了嘛，大喇叭口气了嘛，追回可以的。追多少要看你底肥的使用量，正常的话你像这次追肥啊，正常的话建议在30斤左右，不要低于30斤。
1: 嗯啊，每亩不低于30斤啊。
0: 因为那个玉米是大多旱，尤其是在喇叭口期，对氮肥的需求量比较大，这个追肥的话，正常的话建议在30斤左右。
1: 好，这个是重生，他说败草药不打，最近又要打虫，迪拜昨天刚打，明天去打甲维绿虫本加虫满精湿满尿可以吗？
0: 这没问题，因为我们讲的迪拜打过以后他不能打哪些药剂呢，打过迪拜以后7到10天不能打有机磷类的，有机磷类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对吧，像以前甲氨磷呀，像三唑磷呀，像阿琴磷呀，包括毒死皮呀，这些都是有机磷类的不能打。第二个呢是氨基甲酸酯类的，氨基甲酸酯类的讲大家有点陌生，但是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后面带微的，你像我们正常的话黄啊阿华明，包括卷叶明的一个应虫微啊，包括黄道回师的一个叫异丙微，这样后面带微的不打，这两个不打就行了，其他的都没问题。
1: 嗯，好的。那这位听众他打的是甲维绿虫苯甲酰胺虫满精湿满尿，
0: 那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可以打。嗯，
1: 好，不要加有机磷的，不要加带微的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两位老师，芝麻地里的尖叶草用什么除草剂呢？
0: 芝麻地的尖叶草能用高效虎皮甲和磷，能够用金葵和磷，这个吸草虫呀还是在芝麻田的这个尖叶草里边慎用，因为这个我见过很多的这个芝麻呀，打尖叶草的除草剂用吸草虫药害比较重，所以这个吸草虫呀这个比较敏感，我们建议大家用高效虎皮甲和磷或者金葵和磷，对芝麻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嗯，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各位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还有听众咨询，我的玉米上了化肥烧了叶片发白有10多天，现在还没有好，有影响吗？
0: 玉米施肥可能是撒肥料的时候呀，这个叶片上有水有露水或者有雨，这个没干。

0: 这个，哎呀，好，这个老李。这个烧烤说的，他的观点是秸秆啊，焚烧秸秆禁令，如果解除，草虫都没有了，应该说能够消灭一部
1: 这个
0: 分，
1: 大
0: 对不
1: 家都
0: 对？
1: 知道，这个但是呀，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对吧？逐步的来进行完善。这个虽然讲烧秸秆呀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也不是绝对的。这个可能讲那个要好一点，要好得多。
0: 好，哪怕3年给一烧。
1: 对对
0: 它
1: 对，
0: 都能解决问题
1: 是的，
0: 啊！好，这个追寻的说，水稻败草40公分高，40公分高，
1: 败草
0: 水
1: 四十
0: 是
1: 公分
0: 不是？
1: 高，说明败子比较大了。这个40公分高都1尺多了啊！这个再有几天的连雨，可能就荒掉了。这个败草如果特别这个大的话，这个如果天气要打药的话，还是建议他能够用托管机给它打透。这个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种植大户，这个现在打药都用无人机飞。你像那么高的败草，那么大的败草林，如果你用无人机飞，可能就打不死。所以这个一个选择药剂，第二个我们打对时间，第三个我们怎么去打都非常重要。这个你像我们苗小草小的时候可以用无人机飞，对吧？省事，这个利那个我们啊，这个工作的效率高。但是呢，对于这种大草，这个草龄比较大的，尤其是1尺多高的这个杂草，我们还是建议能够给它打透。我前两天到我们寿县一个这个种植大户那边去，前两天，对吧？他第一天，这个雇了4台托管机，第二天雇了6台托管机，连天加夜的打。因为没有时间了，因为他也是的草比较大，然后用无人机他打不死，怕打不死，所以都在雇人用托管机打，而且都是啊，这个那个大热天都是30多度，中午都不停下，所以这个今年我们种田呀，可能比较难一点。
0: 好嘞，好，这个也有听众说等不了了，迪拜打了，虫子也再不打就卷白了啊！他说的是卷叶民吗？
1: 对呀，所以这个卷叶民现在可能讲南方的可能讲比较的有了，但是北方的还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卷叶民倒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要防范二话民，因为这个时候呀，卷叶民可能还不是太多啊，但是今年的二代二话民，大家需要重视，因为一代呀本来就重，今年二代可能会比往年要重得多。
0: 好，阿叔的问题是旱直播出苗不均匀，现在移栽还行吗？
1: 可以。那个旱直播出苗不均匀，有稻苗子可以去栽，包括有的吉插秧的秧盘子渗的这个秧啊，稻苗子，或者是你从那个别的田块抽的地方，那个密的地方给它移过来了都没问题，移密补齐现在可以，没问题。
0: 好，现在大豆还管种吗？
1: 大豆现在吃了，这个都进入7月中旬了。这个大豆呀，种也没什么产量了。这个如果种大豆的话，尽量的选择这个生育期短的。这个现在其实也不建议大家种了。
0: 好，还有听众问，这个水稻封行了，打什么药？
1: 水稻封行了，蚊咕病呀。这个水稻封行了，猴年末期首先要防蚊咕病。这个水稻封行了，它不透空，不透光啊，这个也不透风了，然后田间育碧了，又赶上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雨水多，湿度大。那你蚊咕病会发生很快，所以那个水稻封行了，第一个要把蚊咕病防好，第二个在防蚊咕病的同时，我们要这个防钻心虫啊，这个卷叶民，包括这个稻穗虱，我们都要进行防治。也就是这一遍的水稻的第一遍药，我们马上天晴了，很多的地方就要开始去打了，不然的话，这个后面真的来不及了。
0: 好，135说刘老师，除草剂刚打完，现在又是打二话民，那现在能打药吗？什么药打二话民效果好？
1: 二话民的药剂，大家知道登记在二话民的药剂上的也比较多。你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像杀虫霜、杀虫丹，对吧？像有的阿魏菌素，像甲伟炎啊，像那个甲阳虫藓饮啊，包括绿虫苯甲酰胺呀、四氯虫藓啊，这样的很多。这个但是呢，这几年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二话民越来越难打。那个正常的，你像药剂啊，可能将对它的效果不太好。这个所以呀。这个正常的话，如果你没有虫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些普通的药剂。你像甲阳虫藓饮，像阿魏菌素，包括甲伟炎啊，包括蕴虫威，像这呢，我们可以去复配来使用。但是如果你虫子开始钻肚了，田里边的钻心虫钻的比较多了，就像你的抽心石啊，这个有很多的已经枯心了，像这样的大龄虫，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加上有机磷。 因为我们在时间这个田间的时间中呀。

0: 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对我们的杀虫剂、对我们的大林的敏虫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像阿琴林呀、像三唑林呀、包括乙酰甲胺林呀、这些这个有机磷类的杀虫剂啊，对大虫的这个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虫子比较严重了，有条件呢，可以加个有机磷，增加它的速效性。
1: 好嘞，我的黄豆种下没有什么？我没有施底肥，现在撒尿素还是复合肥好呢？
0: 大豆的话，没施底肥的话，这个可以施一些复合肥，这个尿素可以少施点，但是不要施多，因为大豆呀，它有根瘤菌固氮，它不需要太多的。
1: 它前期不需要撒那么多的尿素，
0: 对，它不需要撒那么多尿素，这样撒个撒点复合肥就行了。那个尿素如果撒的话，可以少撒点，不要撒多。
1: 好的，因为像大豆、花生都是属于豆科作物，它是前期有根瘤菌固氮，
0: 对
1: 啊，这个苗期你可以少用点氮肥，
0: 对，
1: 你底肥没有施，那就抓紧施复合肥好吗？
0: 撒点复合肥就行了。
1: 我们到最后接住刀片夹的时候再追它个十斤尿素哈。
0: 对对对。
1: 刘老师，我的玉米被化肥烧的白叶子发白，刚才刘老师说了影响不要不大啊。
0: 没事的。
1: 好，这个。
0: 刘老师，我的结田稻没打假米，想假养，现在苗子旺长，考虑这边要能加多效做吗？多效做的话，你不要加在除草剂里边。那个你要打的话，加在这个黄敏子酮的药里边。这个因为这个除草剂啊，本来就有药害，然后你加的不好，可能会增加这个药害的风险。这个你像现在这两天。 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控旺，这个水稻控旺有什么药？这个其实这个多效做大家都比较熟悉，多效做可以用，但是多效做第一个你不能加量，量不能大；第二个呢，我们尽量的打早一点。这个你像我们在水稻控旺上面呀，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个使用硅肥。 这个尤其是一个颗粒硅肥，那么追过以后，它能够增加茎秆的细胞壁的厚度，能够使对水稻茎秆那个硅质化，能够增加茎秆的韧性，起到个抗造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条环杉钙，因为条环杉钙呀，它是只控营养生长，它不控生殖生长。就像它旺长的时候，它能够控制它的营养生长，但是它对它的生殖生长没有抑制作用。这样的话，它用的安全性要比。
1: 这个多效做好，退一步讲，如果你真的用多效做，不建议大家单用多效做。你要现在我刚才讲了，市场有多效做和稀少做，和甲苯胺的互配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小黄伦，对吧？倒银，它就正规登记在水稻的控旺上面的。这样的话用的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些去控旺。贾先生问的问题是杀虫霜打水稻玉米、大豆、花生都可以吗？
0: 杀虫霜可以，但尤其是在水稻上面，它只登记了水稻上的敏虫，这个玉米是可以的，这个大豆和花生不建议用，因为这个杀虫霜呀，这个对一些双子叶的作物容易出现药害，这个尤其是在油菜上面一打就死，这个对它影响比较大，所以这个双子叶作物不建议用杀虫霜，这个杀虫霜的话，登记在这个阿华明上面的。 包括我们讲的对一些这个稻剂、马呀，它都有一个不错的黄效，但是呀，最近这么多年来，这个使用呀，大家都知道杀虫霜的抗性已经很强了，所以可以互配，但是不要单用。另外，杀虫霜的用量比较大，这个它使用的量比较大，这个杀虫霜的话，如果要用的话，一定要防止烧叶，因为在中午高温度高的时候呀，用量大了它会烧叶，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互配吧，不要单用。
1: 好的，双木林问芝麻地的阔叶草用什么？
0: 芝麻地的阔叶草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没有哪一款这个阔叶草的除草剂登记在芝麻上的，这个我们也做过这个一些实验示范，这个基本上都做不到。然后呢，就是讲这个灭草虫是一个除沙类的，减慢用对芝麻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灼伤叶片。 但是你对除草效果也不好，所以芝麻田的阔叶草呀，没有好的药剂可选择。
1: 好，这位快乐的我他说，水稻钻心虫钻到杆子里去了，能有啥办法治它？
0: 钻到杆子里边去了，正常的话药剂打什么药效果都不好了。对于这个专注已经专注的大龄的这个钻心虫呀，第一个建议大家灌生水。 这个因为你故意灌深水把下边的虫虫淹上了，它虫子就会往上跑，因为它虫子不能在水里面，在水里面它也会窒息，所以它就会往上跑。这样的话，哎，我们打药的话再更加的去好打。第二个呢，我们打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加上有机磷类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像啊像这个三唑磷呀，像二秦磷呀，包括我们讲乙酰甲氨磷呀，啊这个都可以来去黄子。这个不要单一用那个那个次要其长的，这个一定要加上一些速效的，这样的话效果才好。
1: 嗯，好的。重生的问题是败草补打，敌败恶作轻浮，抑恶草松，恶作是不是要拿掉？这种大败起不到什么好作作用。
0: 补打的话，恶作的话可以不用啊，但是呢你不能单用敌败，对吧？恶作轻浮的话，如果你补打的话，前期已经打过了这个敌败加恶作轻浮呢，如果补打的话，你可以用恶作加上青红草籽加上一药草松这三个配方，这个对补打的方案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补打的话，敌败量一定要加量，因为你补打的话都是前期没打死的，这个你就是如果敌败的量不够，可能你的效果也不好啊。一个要选好配方，第二个呢，补打的话一定要看准天气，一定要等好天气再打。再不打再打不掉，那后面就没机会了。
1: 您是说这个补打如果去掉恶作，用哪几类更有效对大龄败草？
0: 你像一个像敌败啊，是必须有的，而且敌败量要多。第二个呢，可以加上一些高含量的青红草籽，然后再加上一个一药草松啊。这样的话，如果前期没有用过这个阿鲁喹啉酸的，也可以加个阿鲁喹啉酸来进行补打。
1: 好的。这个。瑞峰的问题是二化民防治甲氧重显井加虫满精湿满尿加赛虫胺效果好，这里面赛虫胺是防飞虱的吧？
0: 赛虫胺也能防飞虱，也能防鳞翅目类害虫，但是赛虫胺防鳞翅目类害虫需要加量。甲氧重显井，还有什么？
1: 甲氧重显井，这个虫满精湿满尿，
0: 可以，这个配方可以，
1: 可以哈，
0: 可以，
1: 需不需要加有机磷类呢？
0: 如果没有大磷虫，这个配方也可以了。如果有大磷虫的话，建议加上有机磷更好。
1: 好。这个谁？老冉他说玉米叶子啊，刚才已经说老冉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好吗？就是你撒肥料，你刚才刘老师问您是不是下着雨撒肥料，然后粘在上面了，是吧？然后就叶子发白了。
0: 对，他那个有可能是下过雨撒的，因为下雨的时候或者雨前撒它不会的，因为一下雨给它冲掉了。这个可能是雨下过了，叶片上有雨水沾到上面去了，或者是早上吃露水撒的，这个时候玉米的叶片又大，那么沾上尿素以后它会烧叶，这个没事的，它不会影响玉米产量的。
1: 好，有人感慨说，我除草一亩地打掉100多块钱，成本太高了。
0: 是的，这两年我们的除草剂的成本是比较高，这个你如果是对吧，你要是太便宜的，你那个可能要草打不死，然后呢你不打更难。所以啊，这个这两年我们的除草的成本呀，可能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水稻生产中呀，成本算是比较高的一项。
1: 好，这个龙龙奋斗说的是上次讲荆葵双抗打3遍不能打，我们打了老秧也死完了。荆葵双抗为什么要打3遍呢？
0: 他那个可能是第一遍打没打掉，然后又开始补打的。这个那你能把那个野稻打死不就行了吗？
1: 他说我们打了，但是老秧死完了，就是这个除草剂，我认为是他说除草剂。
0: 他应该是将野稻死掉了，他就打荆葵双抗打野稻的嘛。
1: 他说的是老秧死完了，没搞懂啥意思。你这个是野稻死完了还是老秧死完了？
0: 应该是野稻。我理解是野稻。
1: 有听众说我去年宿松县，我们去年我秸秆烧了种油菜，今天去田里看没有发现有虫，我想等等行吗？
0: 没有发现虫可以等等。它哪里的？
1: 宿松的
0: 南方，这个也就在20号之前嘛，20号之前它要打掉。因为你看不见虫，这个时候我们讲打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它在卵孵盛期也是你黄子的时间。你要宿松比较偏南一点，20号之前这个正常的要黄子一遍。
1: 好嘞，心太软说玉米播种每亩80斤复合肥，用的是金纳尔富酶， 这个玉米九片叶用无人机放，刚才跟您说了，刘老师建议您每亩追30斤大颗粒尿素是吗？
0: 嗯，可以。
1: 啊，好嘞。这个永恒问，九月寒大青豆还管点吗？
0: 九月寒大青豆现在有点晚了，但是现在还勉强可以。这个每年点的都比较晚，可以点。嗯
1: 啊，
0: 抓紧时间点吧。
1: 好，这个葛先生说11号打的杀虫霜可行。
0: 杀虫霜的话，单打杀虫霜的话效果不好，这个最起码你要互配个像那个六松不加酰胺呀，啊，或者一个阿维菌素加维炎呀，这样的给它互配一下更好一点，包括加农春仙饮都可以去互配，不要单用杀虫霜。
1: 嗯，好，不要单用啊。
0: 对。
1: 好，今天发现水稻田里有一小片一小片的叶尖红斑
0: 的话，这个目前来讲考虑是刺苦病，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多，光照少，这个你像有些这个田里边长期灌深水的田块啊，现在出现叶尖花红，这个有斑点啊，这个都是刺苦病的表现，所以这个能烤田的尽量烤下田。你像我们的稽查秧，这个6月10号左右插的，6月7、8号插的，现在已经排水烤田了，因为今年的雨水多，湿度大，这个田里面一直不断水，稻子有的这个长得也不好，因为它那个根系得不到下扎满，这个它的稻子呀，往往长得不好。这样的话排水烤田，把根系锻炼锻炼，后边那个能够啊，这个长得好一点。另外呢，还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根据我们往年的经验呀，像这个时候雨水多的，见不到阳光的，烤田不彻底的。尤其是我们的小麦插的稽查秧和手插秧田块，这个容易发生张果瘪子。这个大家讲的是榨壳，这个每年就像像这种梅雨时间长的，然后就是这个得不到有效烤田的那个后期呀，这个榨花榨壳现象比较明显，就旱情烈嘛。所以建议大家今年要重烤田，不然的话，今年后边一旦后边大家可能感觉今年的这个旱情烈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所以每年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到时候讲那我榨花了呀，榨壳了呀，怎么办呀？那个时候再就没有办法了。就是现在你给他重烤田啊，如果你这个那个有的田块这个每年都有这种榨花的情况，那就重烤，给他烤开裂。啊，这个重烤，然后这样的话能够这个缓解张果瘪子，能够降低它的张果瘪子发生的几率。包括我们现在这些硅锌肥都能够缓解张果瘪子，所以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榨花的情况呀，就是旱情烈发生了呀，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嗯
1: 嗯，好嘞。那个豆角能打西草虫吗？
0: 豆角的话，这个
1: 也没有登记，对吧？
0: 没登记，这个我们也不推荐，对吧？

0: 老师已经说了，单用这种药持效期太短了吧？
1: 对，因为它第一个呢，它用量大。那个现在你最起码你想用的话，以目的的话要用到单用的话要用到300到400克，这个200克都不够。另外你如果这个杀虫霜用大的话还会少耶，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去互配吧，啊，不要单一的用杀虫霜。
0: 而且它持效期也不长。
1: 对，持效期短，那就大概5到7天嘛。
0: 刚才刘老师说了，建议您可以复配氯充苯甲酰胺，复配甲维炎，复配阿维菌素，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好嘞。芝麻田阔叶草无药可用，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说了，芝麻是对除草剂特别敏感的作物，也只能用高钙精葵防除芝麻田里的禾本科杂草，阔叶草和缩草无药可治，是吧？
1: 嗯，是的。
0: 嗯，好，雨晴了还能点玉米吗？哎呀，都啥时候了？
1: 玉米的话也晚了，这个时候往后去啊，这个有两个作物能种，第一个绿豆，第二个就是荞麦。啊，正常的话，你像其他的旱作物都晚了。
0: 嗯，
1: 这个因为你后边就要看天气吧。如果后边的旱露红来的晚，可能家还有收成；如果旱露红来的早，可能就没有收成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能去种植一些我们能够种的作物。你像这个马上都到7月中旬了，对吧？现在还在下雨，你知道什么时候能种？
0: 你要么你就种那种田糯玉米、水果玉米，生育期短的，反正收籽粒玉米，现在都人家别的玉米都到喇叭口期了，你这还没种呢，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能种，但是是收不了多少产量了。
1: 对，
0: 收不了多少产量了。
1: 马上都入伏了，一些这个下播的作物都晚了。这个我们有句话叫那个头胡萝卜二胡菜，三胡还能种荞麦。所以这个只能我们种我们能种的了，不能种的我们种的产量就没有保证了。
0: 你想一想，你现在种了，它灌浆期遇到低温，它如何灌浆？
1: 对
0: 啊，产量怎么保证呢？
1: 嗯，
0: 咱们干农业看天种田，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要现在种玉米，选择种植生育期短的田糯玉米、水果玉米或者是清储玉米，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好，籽粒玉米就是。那个，你要是不在意，它收的产量很低，你也可以种，好吗？你说500-600斤、700-800斤，你要是能觉得还能接受，你也可以种。现在不是收与不收的问题，是收多收少的问题啊。刚才刘老师建议您可以种绿豆，可以种荞麦。我的建议呢，可以种植生育期更短的田糯玉米、水果玉米，好吧？供您参考。您要实在想种，我们也拦不住您，好吗？只是给您提醒一下，你要考虑。你这个6月1号播种，可能抽雄吐丝遇高温。你要是这个7月这个中旬再播种，你灌浆的时候低温啊，你灌浆的时候再到啥时候？9月下旬可能灌浆嘞啊！你再等到10月份，那要是寒露风来得早，那你这有啥产量嘞？
1: 那就别聊了，
0: 是吧？就是干农业，你得知道农时在什么时候，是吧？然后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为什么有这句话呢？老话为什么流传这么久呢？是因为下种的越早，越能利用早期的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没有说你种的晚的你产量高，对不对？种的太晚了，现在啊，亳州桥这个滁州南桥区的水稻是7月11号打的防虫的农药，是不是太早了？7月11号
1: 不就今天多少号？今天，
0: 哎，你7月11号不就昨天打的吗？你这、
1: 啊、
0: 你现在到底是哎、
1: 嗯，
0: 你跟我讲7月11号，你讲昨天打的，这不是7月11号打的防虫，是不是？就是昨天打的可早。
1: 嗯。有点早了。其实像亳州比较晚的话，那个地方比较偏北的话，昨天打的有点早。
0: 滁州、
1: 滁州是吧？
0: 滁州。
1: 滁州的话有点早。如果早到的话可以，如果晚到的话有点早了。
0: 好。刘老师家的什么时候放？
1: 我已经打过了。我们那吉大洋现在田里边有钻心虫了。这个昨天在家里边，前天已经打过了。
0: 是吧？
1: 对。
0: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有听众问，迪柏新琉璃能打水稻二化酶吗？
1: 迪柏松新琉璃的话，这个配方它都是一个有机磷类的，这两个对那个二化酶的效果都不太好，这个不建议用这个配方。
0: 就是我们还是
1: 它是迪柏松加新琉璃的
0: 啊，就是很一般，是吧？
1: 对对对。
0: 好，今年的二化酶防控形势很严峻，各位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我5盒的玉米已经出雄穗了，可有的从中间断掉死了。
1: 那是不是虫子搞的？怎么搞的？

0: 你看一下，就是要说一下，光表述一下，我们没办法啊。
1: 对，
0: 你说从中间这个断掉死了，你风吹的呀，还是怎么着呀？
1: 嗯，
0: 那就这个我们就无法判断。你到医院去说医生，我肚子疼，给我开药，也没人给你开药，你再说详细一点呀，对不对啊？好，长风南部七月十一号可早？
1: 长风南部七月十一号有点早了，有点早了。这个。长虹的话，你像，长虹的话，应该在7月15号到20号之间比较合适。嗯。
0: 7月多号？
1: 7月15号到20号左右比较合适。
0: 嗯。好，我看的是南陵质保站的重情测报，是在七月的，就是，哎，好像是在7月13到17号嘛。南陵是7月14号到17号。
1: 嗯。
0: 然后庐江的是7月14号到18号。嗯。田间除草剂打点能和迪拜阔叶草混田间除草剂打点打什么能和迪拜阔叶除草剂混用吗？打点能是啥意思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您啥意思。这个点能是一种啥呀？你这不是考验我吗？你别打错了两个字，我再认真给你猜，这样的问题我回复不了啊，看不懂啊。这个旱直播稻打迪拜有用吗？田里的青败草太多了。
1: 你现在旱直播稻没迪拜你也打不了呀，但是迪拜也不要单用。这个迪拜是除沙类的，它能够它能够烧掉这个杂草的这个蜡质层和绒毛，但是它不死根。所以呀，这个迪拜的配方都要去互配一些内吸性的药剂，你像恶唑呀、青福呀、阿鲁喹啉酸呀、异药草松呀，包括鹿茸皮定子呀，都可以去互配。
0: 他说青梗脉太多了。
1: 嗯，青梗脉也就要用迪拜的黄桉嘛，迪拜加上一个恶唑青福，或者再加一个阿鲁喹啉酸，这样一个配方对青梗脉的效果，这个大招大小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0: 田里有水能不能除草？
1: 田里有水的话尽量的不要有水，因为有水的话可能会那个施草不彻底，这个但是如果你草要大了呢，少量的一点水呢，这个影响不大，但是尽量的水给它排掉，打除草剂更好一点。
0: 好，这个黑脸包公说，假氧打杂稻在江苏已经明令禁止，安徽还可以吗？
1: 是的，江苏已经禁止了，这个安徽目前来讲还可以。是的啊。
0: 我觉得安徽也应该紧随其后啊，因为它在土壤中的残效期还是比较长的，
1: 对
0: 不对？
1: 这两年加氧，包括这个，包括这些这个打野稻的这个除草剂啊，对我们土壤的这个残留还是比较大的，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嗯，
0: 好，这个肥西县秧田看不到蛾子，啥时候打二化醚？
1: 二化醚的蛾子你看不到的。这个正常的话，回西的话，回冬的好像是13到16号，回西的可以参照回冬的这个时间点。
0: 回冬的是多少？
1: 13到16号。
0: 13到16号。
1: 对。
0: 这个谁，现在插秧行不行啊？旱稻还能不能插了？
1: 现在插秧的话，有点晚了。这个如果是生育期短的呢？还勉强可以。这个现在插秧已经有点晚了，看生育期吧。嗯，
0: 你这个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
1: 对，
0: 你现在插秧的话，那你到秋分能不能出其穗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啊，现在插秧，它到它在多少天能够出其穗呀？
1: 你像正常的话，你要就是我们的手插秧，你像之前我们这个插按照这个生育期正常的话，我们插个像一颗两颗。你现在你要手插秧的话，你都要用到五六根头。这个可能才行，因为他没有时间跟他混裂了嘛，所以这个现在插秧确实有点晚了。嗯
0: 嗯，好嘞。杀虫霜一桶水要放多少克？
1: 杀虫霜的话，一桶水的话，嗯，那你看什么时候打。这个正常的话，你最少一桶水要放100到150克。
0: 嗯，啊，不要单用杀虫霜，各位不要单用，用少了除不掉，用少了打不掉，用多了它会水稻又会烧叶，是不是？
1: 对，
0: 咱们的目的是为了治虫，你别把水稻烧的发黄，你这图啥嘞？不要单用杀虫霜，你别图它便宜，你而且它生育它持效期比较短，咱们今年单用某一种药剂非常之不可取，你要是弄不好再打第二遍第三遍你会更麻烦啊。所以建议您杀虫霜，也建议加上阿维菌素甲维炎呀，或者是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甲氧虫藓锦啊，像这些药剂，像绿虫苯甲酰胺啊，这个像甲氧虫藓锦，它们的生育持效期又会长一些，能在10天以上，对不对？
1: 对。
0: 好，庐江县打虫，我看到庐江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显示，二代二化醚呈偏重发生，大致是在7月14号到18号啊。 这个平静淡然问刘老师，青蒲草酯加灭草松造成了水稻部分烧叶，多久能够恢复啊？
1: 青蒲草酯加灭草松的话应该是灭草松烧叶，因为灭草松是除沙类的，前两天温度高，可能会造成一个烧叶的情况。正常的话像灭草松烧叶的话一个星期就能恢复了，这个没有大的问题。
0: 好，这个追询问刘老师，秧苗长到什么时候烤田呢？
1: 秧苗烤田，第一个我们讲的苗到不等时，时到不等苗，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水稻红黄了，这个田间呀，你从田埂上看3到5米看不到水面了，叫红黄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烤田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育期，你像手插秧，插过以后25天到30天，这个时候就是你苗子不够也要烤了，因为没有时间了，这个等不了了。第二个呢，你像机插秧就是30到35天。然后无论多少苗子你都烤田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时到不等苗，苗到不等时，可以根据你田里面情况进行烤田。今年烤田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我刚才讲了，有些这个田块有这个旱情力，那么烤田对我们缓解旱情力还是很有好处的。
0: 好的，老师，我的机插秧普遍都是白叶子，这个白叶子是不是打了有一个草松的除草剂？
1: 机插秧白叶子，你有没有打除草剂？
0: 有没有打过含有一个草松的除草剂？大家一定要说，你这个白叶子、黄叶子，你要说一下，你最近有没有打什么药？有人有什么除草剂漂移到你家？你得说一下，你不能光一句话，还是到底是全田还是一窝一块的，还是突然出现的，还是逐渐蔓延的？你打了什么药没有？一定要讲清楚啊！那你讲不清楚，我们给你回答不了，我们掐指一算算不出来。
2: 大家知道栗子。
0: 好嘞，好，这个我的鸡叉秧都是白叶，请告诉我们有没有打什么药，特别是含有一些乙恶草松的除草剂啊。你可以上，不影响呀。你但是你要拔掉吗？
2: 不拔。
0: 好，那可以，行，就直接那个吧。好嘞。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好嘞。
3: 投资公司啊，
0: 还不能啊。这个我来继续讲。行，好嘞。这个玉米今天打的药从八点钟打好，1点多下雨管用吗？8点多打好啊，你间隔6个小时以上相对要好一些啊，间隔六个小时相对好一些。好，间隔6个小时以上啊。受限6月8号撒到什么时候打杀虫药？你受限他们有迎伏一遍药啊，7月15号入伏，您按照他们的经验来推，迎伏一遍药。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良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4: 普通话可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5: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6: 越学中文越没问题。
17: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8: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9: 北京时间21点整。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粮为首，我们一直致力于生产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9: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7: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9: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当心夏天最伤脾胃的这几个习惯。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到夏天啊，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没精神没胃口睡不醒，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容易拉肚子，吹会空调呢又容易胃痛，那真相呢有可能就是脾胃出了点问题。为什么到了夏天脾胃很容易受伤呢？咱们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在一年当中最虚寒的状态，再加上暑湿寒三邪的夹击，脾胃呢就更加容易受伤了。暑邪呢指的就是天热出汗多，能量消耗大，这脾呀得加班加点的从食物当中吸收营养，并且运输到全身各处，活太重就容易过劳伤。那湿邪呢主要是由于夏天的雨水比较多，空气也比较潮，毛孔张开，湿气呢就往身体里灌，那脾呢也是最讨厌湿的，一旦被缠上，腹胀拉肚子没胃口，浑身沉甸甸的，这些表现和症状呢也就都来了。短裙空调冷饮冰西瓜，寒邪呢很容易从口鼻以及皮肤钻进来，轻则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呢也是容易深入经络关节，与湿邪勾结起来呢就成为风湿了。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夏天咱们也保护好我们的脾胃。那么有这么几件事情，几个习惯呢是夏天最容易伤脾胃的，那不要说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其实脾胃的伤都是日积月累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冰镇的冷饮吃得过多，冰淇淋、冰奶茶、冰可乐，这一口下去是透心凉，但是寒气呢也顺着食道直接进入脾胃部位，舌苔白腻、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都是脾胃在报警。那如果实在您想喝想吃一点这个冰冷的食物呢，也建议您啊在嘴里温一温，咱们再下咽，这样呢还能够少伤一点。那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喜欢穿着露腰炫腹的这样的一些服装哈，肚脐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神阙穴，后腰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身体的元气开关。穿露腰装睡觉不盖肚子，等于敞开门让寒血随便进，所以不光是伤脾伤胃，还会伤肾伤骨。建议您哪怕晚上再热，咱们也要给肚子上搭一层薄薄的被子。第三呢就是把凉茶当水喝，凉茶里啊多是菊花、金银花、荷叶这些寒性的药材，确实呢是能帮大家来去火，但是如果您本身脾胃就虚寒，再喝多了这些凉茶，其实就等于雪上加霜。第四呢就是空调猛吹整夜，空调风呢它是外寒，吹久了肚子凉拉肚子都是寒邪直中脾胃的表现，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咱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腹部。 第五呢，就是几乎不吃主食，天热呢没有胃口，有一些朋友呢干脆就不吃主食了。但是中医上讲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的来源就断了。胃口差的可以换一点开胃的食物，比如说像泡菜啊，或者是来一碗绿豆薏仁粥啊，山药扁豆大米粥啊等等，咱们换换食材来啊，帮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脾胃。第六呢，就是顿顿都是生冷凉拌。那因为天气热，大家也相对更爱吃一些凉拌的菜或者是生吃蔬菜，但是呢凉菜偏凉，生食呢又难消化，所以呢也会对我们的脾胃产生一些影响。第七呢是重口味吃不停，像现在啊咱们进入到夏天，哎，麻辣小龙虾、麻辣烫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可能有朋友会说它能够除湿，那确实除湿开胃，但是如果说吃过量了，也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容易胃火旺长口疮。第八呢就是酒局不间断啊，那喝多了舌苔白腻或黄腻，就是湿热困脾的信号，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还有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种饮食习惯，脾胃更喜欢规律的进食，定时定量细嚼慢咽都是它的舒适区。第十呢是长期熬夜晚睡要特别注意，因为夏天天长，很多的朋友啊不到十二点都不睡，可能觉得十二点睡觉还算是早的，但其实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说已经是熬夜的时间了，熬夜伤阴也耗气，脾胃自然也会跟着遭殃。那么我们要养脾胃应该怎么做呢？也建议大家首先呢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夏天的饮食呢也以温性的为主，温食能够养脾阳，还能够助排汗散热，多补水啊，适合一些清淡的食物，也都有着清热解暑健脾的作用，少吃一些寒凉的瓜果，比如说苦瓜、冬瓜，咱们适量就好，凉拌菜也是适量就好，每餐七分饱，少碰过甜、过咸、过辣、过冷的食物。除了吃得对，还要作息好，不要熬夜，午睡半个小时啊，另外呢

0: 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和注意的。好，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王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说咱们甲状腺的健康相关的事儿啊。确实甲状腺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首先熟悉的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有关于甲状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有一些朋友呢也常常查出来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陌生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有的时候甚至查出甲状腺结节，大家也非常的紧张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王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这个甲状腺啊，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3: 是这样的，甲状腺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呢就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甲状腺激素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人体代谢作用，它会促进糖、脂、

0: 近几年应该说检出率相对比较高的一种情况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个甲状腺结节又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的检出率这么高？会和哪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呢？
1: 是这样的。过去呢，就是在医学上呢，对甲状腺结节这个称呼呢，就是比较混乱。发现一些就是和我们甲状腺组织，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又称为包块、肿块、肿物、结节。现在呢，就统一规范称之为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性的，它在我们成年人当中恶性的占比大概是5%到10%。之所以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生率这么高，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健康体检这种普及率在逐年的在升高，所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越来越高。同时呢，也是和我们这技术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彩超的水平呀，包括一些相关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包括医生的经验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甲状腺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同时呢，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节奏的加快呀，人们的作息的一些不规律啊、紊乱呀，包括这个压力的增大，可能也有一些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现在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
0: 那这么来说的话，一般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就是哪些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呢，目前呢，它的发生的原因呢，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病因。有一些甲状腺，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恶性肿瘤，它的发生呢是和小的时候啊受过一些核辐射啊，或者是一些做过小的时候做过一些放射性的治疗，这个是有直接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日本当年发生这个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啊，他们当地的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生率就是明显的上升，这是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这个在我们甲状腺结节的这种概率还是很低的。其他的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原因，可能和我们一些生气呀，包括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些紊乱呀、压力的增大，可能都有一些间接的原因，但是都没有一些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它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病因，是这样。
0: 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目前随着大家这个体检的检出率的增高，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甚至我前段时间也听到过有朋友会说这个甲状腺或者是说就是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啊，就结节就是气出来的。想和王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个结节和情绪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和我们情绪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倒不是说爱生气就一定会得甲状腺结节，或者说得了甲状腺结节就一定是生气气出来的，倒没有两个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没有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甲状腺呢是一个内分泌器官，我们人呢从医学上呢，我们把我们人要看成一个整体，我们长期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啊，包括熬夜啊、酗酒啊，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呀，都会对我们一些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激素的这种平衡啊，会产生一些影响，会造成我们内分泌的一些紊乱，包括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分泌啊，造成一种紊乱。这样的话，可能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出现这个长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是这样的。
0: 好，这是我们刚才对于甲状腺结节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那我们如果说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王主任，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我们还是通过一些体检或者是检查才能够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吧？
1: 是的，我们甲状腺呢，它虽然是个体表器官，就是比较表浅，但是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少部分人呢，比如说这个结节比较大，他可能在照镜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可能发现脖子上鼓了一块，或者自己摸到了一个肿块，或者是呢有一些相对晚期或者相对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甲状腺结节，它侵犯了我们的气管呀，或者侵犯了我们甲状腺周围的神经呀，会造成我们声音嘶哑，或者是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吞咽啊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这些间接的这个表现，从而呢，我们去。

0: 做一些检查，检查出甲状腺结节，所以大部分甲状腺结节是通过体检发现的。
1: 那如果说通过体检咱们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报告嘛，甲状腺结节的相关的报告。拿到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报告的话，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究竟应该重点看哪些内容，或者是哪些关键词？因为我也发现有很多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特别的紧张和害怕，会首先就会想，它是不是就和癌症挂钩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王者遇到的病患当中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检查报告？
0: 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呢，虽然说现在检出率比较高，但是真正的恶性的结节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呢是不用处理的，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彩超报告呢，如果在过去呢，因为大家呢可能大家都不是专业的人士，你可能只能看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分1到6级。大多数人呢，你对彩超中间的描述呢，可能不会，一个不太能看懂，看得懂呢，你也可能也不会，了解得这么深。大家就知道这个分级，大概的说呢，是1到3级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就是你就大可以放心，基本上是都是不要处理的。4级以上的结节就需要当心了，你就要去请教一些专业人士，看看要不要做进一步的穿刺呀，或者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网络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啊，大家包括这个豆包啊，对吧？这种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甲状腺报告翻上去，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问答。在过去呢，这个中间那些描述那些专业术语呢，大部分人是看不太懂的。但现在呢，因为这个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技术了，大家如果不是太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去对照一下。当然了，这个要从靠谱的网站、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去求证，最好呢，如果感觉是，比如说4级以上，感觉是可能是不太好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教专业的医生，这样是比较可靠的。
1: 那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要关注的一些词？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报告里会有一些像这种边界模糊啊，或者是钙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语，或者是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大小跟它的这个两个程度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甲状腺这个分级啊，它这个分级是怎么分的呢？它那分级的依据就是根据我们甲状腺这个大小呀，它的边缘规不规则啊，形态怎么样啊，它这个回声是个什么样的回声，里面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怎么样，包括周围的淋巴结是个什么情况，根据这些的综合的指标来最终会给它一个具体的分级。如果讲的比较细的话呢，可能大部分人呢可能不是太理解，可能理解了可能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大家可能最主要呢就是看这个分级就可
1: 看
0: 以了。
1: 分级，
0: 对，就看着分级。如果是4A 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要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穿刺治疗。但这个甲状腺的良恶性呢，一般来说和大小没有关系，和大小没有关系，它主要是和它的形态啊，这个回声的回声情况，包括它的血流信号情况，和它的边缘，和不有没有钙化这些相关。
1: 就是我们老百姓首先注意这个分级的一个情况。如果在1到3级的这个分类当中，多数情况下应该说都是良性的。
0: 对，都是
1: 那如
0: 安
1: 果
0: 全的。
1: 说报告已经显示是4级了，有的是4A，有的是4B
0: 对。
1: 那在这个等级的时候，咱们还是建议，如果说是体检查出来的，咱们再去专科
0: 对，
1: 再去就诊一下，请
0: 是
1: 医
0: 的，
1: 生帮助再评估一下。
0: 是
1: 甚至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比如说可能要重新做一次超声，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做穿刺的
0: 对，
1: 检查，
0: 是
1: 来确认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的，是的，是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啊，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王者，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问说，他的超声报告写的是甲状腺囊肿3厘米。然后问说，医生说是个水泡，不用管。他想问一下，这个囊肿和结节是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不需要治疗吗？
0: 是这样的，我刚才也说过了，过去呢，对甲状腺这种结节的称呼呢是比较混乱的，有叫囊肿的、肿块啊、肿物啊、结节都可以。现在一般的来说呢，所有只要长的这些东西呢，统一称为甲状腺结节。它这个囊肿呢是结节的一种，就是它的成分以囊性为主。大多数这种，绝大多数这种囊性的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它没有压迫的明显的这种压迫的症状，或者是对你的外观没有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的话，绝大多数是可以不需要处理的，就观察就可以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脖子如果查出了小疙瘩，究竟这个甲状腺结节要不要切，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关注这个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定期的做好这种髓诊，是不是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比方说在1到3级这个等级的范围之内的话，对于大家来说需要比如说定期的做相关的这个筛查或者是检查吗？还是说其实就1年体检的时候查一次就可以了呢？
0: 绝大多数是这样的，绝大多数1到3类的话，如果彩超医生没有特别提示的话，或者说你的看的医生没有特别怀疑是个有恶性可能性的话。

0: 如果彩超医生没有特别提示的话，或者说你的看的医生没有特别怀疑是个有恶性可能性的话。
1: 了四级这个类别的时候，就要在医生的评估下看是否要进行这种穿刺的检查。这个穿刺的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啊？那这个检查会有风险吗？或者是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甲状腺呢，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刚才也说了，现在这个查出来的呢非常多，单纯的甲状腺结节是发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大多数结节呢，良性的结节呢本身是不需要处理的，而且呢，这个良性的结节理论上来说一般是不会发生恶变的，它对人体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呢，我们在开刀之前一定要确保。就是我们专业术语要有手术支撑，也就是说，它的的确是个恶性的，它需要开刀，我们才要开刀。那我们需要开刀，那怎么了？

0: 统的这个细胞学检测，也就是显微镜底下看这个细胞像不像恶性的这个细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呢，拿去我们现在这个随着科技发展做一些做基因检测。如果这个两个都怀疑是，比如说基因检测有突变的话，或者说细胞也检测也高度怀疑是恶性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下一步就要采取手术的策略来干预，是这样的。甲状腺这个穿刺呢，本身呢，它是在局麻下完成的，而且这个针呢是个很细的这个穿刺针，现在技术呢相对来说又比较成熟，所以穿刺本身呢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少部分人呢可能周围啊，可能有些出血啊，但是大多数呢这种出血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压迫就可以缓解，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穿刺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对我们肿瘤也没有这种扩散的这种风险。因为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会有疑惑，说这个穿刺会不会造成或者说加速我们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扩散？这个目前在这个科学上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穿刺本身是安全的，它本身不会造成你这个肿瘤的扩散，也不会加剧你这个扩散，这个目前是没有依据的。
1: 对，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个穿刺针会把癌细胞给扎破，会导致扩散。那刚才王主任给我们排除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对于在这个发现甲状腺结节以后做穿刺活检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穿刺。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如果说确诊是良性的，其实我们比如说一年查一次，也就基本上是可以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如果说比方。

0: 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后面定期的 B 超复查还是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建议再做一次穿刺，第二次穿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说，他查出来良性的结节已经3年了，每次复查都说没什么变化，但是身边有人说，反正早晚要长，不如趁早切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手术？
0: 是这样的，刚才也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手术的，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它这个甲状腺结节是的的确确比较大，有压迫的症状，比如说造成么呼吸的困难啊，吞咽的困难，或者说我们是胸骨后的甲状腺肿，或者是它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本身是我们医学上有一种病叫做高功能腺瘤，就是它本身可能是有功能的，它造成我们甲亢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良性的结节才需要我们手术的处理，而这种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来说呢，它是不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少部分呢是因为，结节在生长的过程中啊，里面有一些血管发生破裂了，它会一夜之间突然间，有的人发现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发现脖子上肿了个大。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啊。王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绝大多数可能都是良性的，那也就是意味着咱们定期观察就好，如果说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
6: 是的，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如果是个良性结节，理论上来说它是不会发生恶变的。我们这种恶性的甲状腺癌呢，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长出来的第一个细胞的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种良性的结节呢，而且它长大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只有一少部分，像我刚才说的，它这种囊内呢发生出血了，它可能一夜之间膨胀性生长。所以呢，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我们定期观察的目的呢，其实一部分是观察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另一部分的目的就是防止它新长出来一些结节。有些人呢，可能过了几年发现一做 B 超发现有 4A4B 的结节了，说王主任你不说我这个不会发生变化，怎么现在有变化？其实他可能是对这个结节啊，他可能看的这个彩超报告不仔细。一般来说呢，他后面新发现的结节大多数是新长出来的，和原先的一些结节可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为什么每年要做体检，就是防止一些新发生的一些结节。
0: 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超声报告有些变化，也有可能是有新发的这个结节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是原本它在的那个结节出现问题了。
6: 是的，是的，因为良性的结节我刚才说了，几乎不大可能会发生恶变的，它顶多是长大一些，但绝大多数这种长大呢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所以呢，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如果长期不去做体检的话，可能就是有些大意的情况，就是老以为以前的结节不会发生变化，就是造成大意了。这样的话，有可能万一你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新长出来一些结节，可能就耽误病情了。所以呢，每年的体检的目的主要就在于这。
0: 好，那王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来自黄山的吴女士，你好。
7: 谢谢。
0: 你好，吴女士。
7: 喂。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7: 好，我在问这个主持人或那个主任，就是讲我这个甲亢呢也有结节，就是讲，我做 B 彩超是2022年在合肥那边做过一次，他是叫我半年查一次，我在吃药呢，2015年就开始吃了那个左甲状什么药呢。

0: 一直在吃，在我们当地呢是半年抽一次血，化验就体上其实还有的是带到合肥也化验的，这两次才没，就是讲我问专家主任，就是讲是不是半年要做彩超，我这上好长时间就没做彩超了，我们那原来在合肥做了，在这边做了，他是讲二级吧，两级。嗯，我是讲是不是要彩超一定要做，我这几年还是22年做的，到现在没做过彩超了。
1: 好的。
0: 喂，
1: 哎，是这样的啊，你刚才讲那个情况呢，可能有点对不上。你说你得的是甲亢，但是你吃的是甲状腺素片，所以呢，我根据你吃这个药呢，你可能是甲状腺结节，另外一个呢，你可能不是甲亢，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的甲减。你
0: 甲状腺结节就是讲，吃2015年12月份开始吃的，吃这个左甲状那个什么药呢？原来是吃25的，现在吃50那个什么。
1: 我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呢，一般是甲状腺结节，可能另外合并有桥本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所以你这个彩超呢，如果你这个结节一直都是2类或者3类的，你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一年查一次，好吧？
0: 你讲主任，你讲必须要做彩超吧？
1: 对，我们说的超声、彩超都是一回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彩超为什么什么甲状腺首选呢？一个就是它对甲状腺的特异性非常高，第二个呢，就因为它彩超现在价格呢总体来说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病人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0: 也一年，我就是我刚才讲了，我又重复了老年人讲话经常都是，就是讲我还是2022年在合肥查的上甲炎，他是讲叫我半年查一次，以后回来呢查过一次，他讲是二型，以后。有时候医生才讲，他跟这个化验的血都是正常的，他讲就没给我做彩超了。我是讲我再问下子主任，我讲要做，我再提出来。
1: 最好就是查一次，最好就是你每年查一次，好吧？
0: 就讲我们当地要差一点的话，没上甲医院。
1: 可以的，是这样的，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乡镇都有彩超机，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先查，如果查出来有，比如说的确怀疑有问题了，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到上一级的医院去检查。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直接去你们当地的三甲医院都可以的。一般来说，三甲医院做这种甲状腺的彩超，一般来说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0: 2022年在省里那边查的，他还是讲重视的很，他讲我非要半年查一次，以后我自己又放松了。
1: 你最好呢是每次检查的时候，你把你的彩超单呢去带给那个专科的医生看一下。如果看过了以后，的确像我讲的，就是2类、3类的结节，这个一般来说就是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那个医生要怀疑你的结节有问题，他可能会让你半年或者是3个月查一次。所以你把你的彩超单
0: 要
1: 收好。
0: 到了3级就要重视了吧？
1: 3级一般都是良性的。3级一般也不用太担心，好吧？
2: 到4级，
1: 对，到4级、
0: 就是讲彩超一定要做呗，彩超
1: 最好是做，对。好吧，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和大家。

0: 是这样的，刚才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只有少部分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比如说它体积过大，它对周围的一些，比方对我们器官呀、食道呀有压迫的症状，或者说这个结节本身是高功能腺瘤，它是有，就是说它是有分泌功能的，这种情况可能要做手术。还有一部分呢是位于我们胸骨后的。因为它这种胸骨后的话，前面是骨头，胸骨在挡着在，它向后面生长的话，可能会造成那种压迫症状。除了这几种的话，绝大部分良性结节是不要手术的。而我们如果穿刺以后证实是甲状腺癌的话，需不需要手术？还是我们要具体到每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提高，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都知道甲状腺癌可能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也不是说穿刺证实是甲状腺癌了，是一定要手术。当然了，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它肯定是有手术支撑的。但是这个手术是不是就立马要做，立刻要做？这个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它要看结节的大小呀，它的位置呀，可能这个我们都是要采取一个综合的这个判断措施。当然了，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这个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病人的心理负担可能会比较重。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你，咨询专科的医生，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1: 我们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甲状腺癌是懒癌，是吗？
0: 是这样的，这个懒癌呢，你可以说它正确，也可以说它不完全正确。是这样的，我们甲状腺癌呢，它也分很多种的病理类型，我们占90%的呢，都叫乳头状癌。这个乳头状癌呢，的的确确绝大多数，它的发生发展都是很慢的。就是你可能就穿刺已经证实它是一个乳头状癌，听上去很可怕，但是你真的观察下来了，可能1年、2年甚至3年、5年，它都没什么变化，所以就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所以是甲状腺癌是不是一定就要手术？现在我们对一些的的确，比如说这个癌灶的的确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没有这种高危症状，生长位置比较合适的，有一些甲状腺也是可以观察的。而说它的这个不是懒癌呢，就是不完全正确的道理在哪呢？因为除了这个90%乳头状癌发展比较慢以外，它还有少部分一些癌，比如我们讲的一些髓样癌，还有一种叫未分化癌，尤其是这种未分化癌，它的生存率综合生存率大概只有半年，所以会影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穿刺是甲状腺癌了。要不要观察或者要不要手术，还是要听专科医生的意见。大家不能都把它当成懒癌，因为，就是包括有一些乳头状癌的话，它也不是说绝对就是生长都是很慢的。有一些个体的话，它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可能很快它就会，侵犯我们周围的器官呀，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啊，甚至有远处的转移，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综合判断它这种癌症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听一下。专科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1: 那也就意味着，对于咱们这个甲状腺需要手术的这部分朋友来说，也要依据自己不同的情况，采取的手术的一些方式以及方案的制定，也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对于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这个治疗啊？那关于甲状腺结节，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正确的评估和观察，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这些人群又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比方说咱们的儿童、青少年。因为它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本身甲状腺又和我们的内分泌代谢密切相关。那如果说儿童、青少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话，它的这种处理的原则是和成年人一样的吗？是否会影响到本身的生长发育呢？
0: 是这样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和成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恶性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我们成年人恶性的占比大概只有5%到10%，当然儿童可能能达到20%甚至30%。就是说，我们儿童长结节的话，就是我们要比成年人要更重视一些，
1: 更关注。
0: 对，要更重视一些。当然了，一旦确定这个结节，比如说是个良性的。它理论来说对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是没有影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儿童如果长这个结节，如果怀疑恶性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0: 特殊的病史可能要询问，就是他小时候啊有没有受过一些放射的治疗，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放射源，这可能是特殊的病史要询问。总体上说，他剩下的这个治疗原则呢和成人是差不多的。如果是确定良性的话，家长也不用太担心，理论来说，他对我们的生长发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好，这是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发现结节，可能需要更关注一点，因为它的恶性程度从这个数据比例上来说，可能要比成年人
0: 对，
1: 更高一
0: 是
1: 点，
0: 的。
1: 所以要高度关注啊，这是一个群体。另外还有个群体，就是因为我之前听过一句话说，甲状腺结节经常找上咱们女性朋友，那女性朋友呢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这个育龄期。那如果说对于备孕的，或者是在孕期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这些女性朋友，可能就更加担心了。那究竟这个结节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确，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大概3倍左右，的确女性高发一些。它分这么几个阶段嘛。如果是备孕时候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的评估，看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是恶性的。如果良性的话，对你的备孕、对你怀孕，理论上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孕激素啊这些东西对它的刺激啊，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长大那么一点点，但一般来说不会造成特别明显的影响。所以女性朋友呢，就是如果评估完了以后是良性的，就是不用过多的担心。这是一个。如果是评估是恶性的话，这个时候就要和医生商量好，是不是在备孕阶段把这个结节处理掉，防止比如说她万一要在怀孕期间这个结节是个恶性的，而且
1: 继
0: 生
1: 续
0: 长
1: 发
0: 也
1: 展了。
0: 对生长又比较快，那这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嘛，开刀那风险肯定是要大一些的，所以这是备孕阶段。如果是我们怀孕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结节呢，也是一样的，要做评估。良性的呢，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就观察就可以了。如果是恶性的呢，我们要评估，就是我们能在怀孕期间不做手术，就尽量等到妊娠终止以后手术。如果发现这个结节的的确确，生长的比较快，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了，那我们尽量呢是在孕中期，也就是4到6个月的时候做手术。这个时候呢，对孕妇和胎儿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因为在早期的话，可能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啊等会造成一些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流产。如果在孕晚期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早产。所以呢，如果是怀孕期间发现这结节，而且又是评估了以后建议手术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孕中期手术，相对来说是安全性是比较高一点
1: 好，这
0: 的。
1: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两大类的特殊人群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说前段时间体检，超声报告上写着甲状腺弥漫性病变，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是比结节更严重吗？
0: 这和结节呢是两回事。这个弥漫性病变呢，一般来说呢，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可能是甲亢之类的。所以呢，下一步呢，他这个呢要查一些，要做抽血的化验，查一些甲状腺的抗体和甲状腺的功能检查，然后呢，来进一步的确定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之类的。一般和他这个和甲状腺结节是两回事。
1: 是两回事
0: 对。
1: 啊，就是再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
1: 看
0: 对
1: 看
0: 对，
1: 有没有
0: 抽
1: 其
0: 血
1: 他
0: 化验，
1: 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查出结节后总觉得脖子不舒服，有异物感，但是医生说他的结节很小，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太紧张了？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0: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很多人都觉得，都是说自己感觉有异物感了，然后呢要查查甲状腺。我刚才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只有长到相对来说比较大，可能4公分、5公分以上，才会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一般来说，这种1公分以下结节，你不可能，一般来说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你这种异物感和你甲状腺结节或者和你有没有甲状腺结节是没有关系的。你这个异物感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看看耳鼻喉科，看看有没有慢性咽炎之类的。
1: 或者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心理上的一 些
0: 对
1: 因
0: 对
1: 素
0: 对，
1: 引
0: 也有
1: 起的
0: 可能，
1: 这样
0: 也
1: 的
0: 有
1: 一
0: 可
1: 些
0: 能。
1: 状况，所以也是 咱们就是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既不要过度的紧张，但是咱们也不能过分的放任他，不管，完全不管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这是咱们面对于甲状腺结节目前检出率比较高，但是科学正确的来应对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健康，维护我们的甲状腺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甲状腺结节针对于特殊的一些人群，我们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个正确的看待和处理。那其实我们每次说一些相关疾病的时候，总会要提到饮食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一日三餐，尤其是甲状腺，甲状腺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甲亢甲减啊，这些相关的甲状腺炎症，那同时呢也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也很关注，就是到底这个饮食我应该怎么吃，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海产品啊、海鲜等等这些含碘量相对比较高的这些食物，那对于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是不是就能正常吃，还是说需要忌口，这个我们也想请王主任再系统的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0: 嗯，好的。我们现在甲状腺体检呢分两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彩超，看你有没有结节；第二步呢，就我刚才说的，刚才那个患者咨询呢，就是抽血，抽血看你甲状腺的功能啊正不正常，或者有没有鞘盆甲状腺炎之类的。正常来说，如果单纯是个甲状腺结节的话，不管是良性恶性，跟我们饮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包括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术后，一般来说呢，这不需要明显的忌口的。这个海产品呢，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患者术后呢，对这个海产品呢，一般来说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忌口，因为它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另外有部分呢，如果你是甲亢的话，那的的确确，包括我们的这个加碘的盐啊，包括这个海产品呢，都是要注意的。可能是不能吃或者是少吃。我们鞘盆甲状腺炎呢，它理论上也是这样的，它这个海产品呢也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可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嗯，是这样。
1: 嗯，那如果说针对于甲状腺结节，或者比如说早期发现有这个恶性的风险，或者是确诊是恶性的，做了相关的甲状腺的这个切除手术之后，那么对于这部分的人群来说，在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忌口的呢？
0: 嗯，一般来说是没有的。它理论来说呢，海产品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影响，其实这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尤其是我们安徽人，像我们内地人，这个海产品摄入量本身就很少，
1: 嗯，
0: 所以就几乎没有什么要忌口的。大家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就按时，我们开完刀以后，我们要吃左甲状腺素片，就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一般饮食上没有刻意的去要求。
1: 没有特别的要求，
0: 对对
1: 啊。那比如说在日常作息、运动，还有比方说这个情绪啊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这样，这个我们这个规律的饮食呀、规律的休息啊，肯定是对人不光是对我们甲状腺疾病，对我们整个人体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嘛，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少生气、多运动，规律的饮食、正常的生活。不要有，不管你是不是有甲状腺结节，或者你结节是不是恶性的，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尽量呢是保持轻松的状态，对我们身体呢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不熬夜。
0: 对。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前面在说甲状腺结节科学正确的来应对啊，就算是比如说我们发现是恶性的话，那现在呢应该说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啊。最后还想问一下王主任，甲状腺癌目前的这个预后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嗯，是这样，刚才说了甲状腺癌呢。它绝大部分呢是病理类型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这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预后也相当好的。我们国外的话，可能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5%。我们国内呢，现在呢，总体来说可能比国外还是稍微差一点，大概90%左右。但是在我们一些大的一些医学中心，一些成熟的，包括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跟国外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总体来说，这甲状腺癌的预后是很好的。所以就算得了甲状腺癌，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听从医生的建议，正确的治疗就可以了。
1: 嗯，总而言之，我们听从医生的评估和建议 正确科学的来看待甲状腺结节。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防治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5: 奶奶，我扶你起来。
8: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1: 喂，老公。
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2: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

0: 提升。
1: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1: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马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子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

0: 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今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他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茄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0: 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有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

0: 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

0: 你讲有多危险的，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0: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就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0: 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

0: 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哎，不能喝了，不行了！
1: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2: 你再回啊！
3: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

0: 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离。

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

0: 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1: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2: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

0: 和桥。
1: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2: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1: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0: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3: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3: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
8: 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8: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8: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当心夏天最伤脾胃的这几个习惯。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到夏天啊，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没精神，没胃口，睡不醒，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容易拉肚子，吹会儿空调呢又容易胃痛，那真相呢有可能就是脾胃出了点问题。为什么到了夏天脾胃很容易受伤呢？咱们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在一年当中最虚寒的状态，再加上暑湿寒三邪的夹击，脾胃呢就更加容易受伤了。暑邪呢指的就是天热出汗多，能量消耗大，这脾呀得加班加点的从食物当中吸收营养，并且运输到全身各处，活太重就容易过劳伤。那湿邪呢，主要是由于夏天的雨水比较多，空气也比较潮，毛孔张开，湿气呢就往身体里灌。那脾呢也是最讨厌湿的，一旦被缠上，腹胀、拉肚子、没胃口、浑身沉甸甸的，这些表现和症状呢也就都来了。短裙、空调、冷饮、冰西瓜。寒邪呢很容易从口鼻以及皮肤钻进来，轻则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呢也是容易深入经络关节，与湿邪勾结起来呢就成为风湿了。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夏天咱们也保护好我们的脾胃。那么有这么几件事情，几个习惯呢是夏天最容易伤脾胃的，那不要说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其实脾胃的伤都是日积月累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冰镇的冷饮吃的过多，冰淇淋、冰奶茶、冰可乐，这一口下去是透心凉，但是寒气呢也顺着食道直接进入脾胃部位，舌苔白腻、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都是脾胃在报警。那如果实在您想喝想吃一点这个冰冷的食物呢，也建议您啊在嘴里温一温，咱们再下咽，这样呢还能够少伤一点。那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喜欢穿着露腰炫腹的这样的一些服装哈，肚脐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神阙穴，后腰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身体的元气开关。穿露腰装睡觉不盖肚子，等于敞开门让寒血随便进，所以不光是伤脾伤胃，还会伤肾伤骨。建议您哪怕晚上再热，咱们也要给肚子上搭一层薄薄的被子。第三呢就是把凉茶当水喝，凉茶里啊多是菊花、金银花、荷叶这些寒性的药材，确实呢是能帮大家来去火，但是如果您本身脾胃就虚寒，再喝多了这些凉茶，其实就等于雪上加霜。第四呢就是空调猛吹整夜，空调风呢它是外寒，吹久了肚子凉拉肚子都是寒邪直中脾胃的表现，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咱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腹部。 第五呢，就是几乎不吃主食，天热呢没有胃口，有一些朋友呢干脆就不吃主食了。但是中医上讲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的来源就断了。胃口差的可以换一点开胃的食物，比如说像泡菜啊，或者是来一碗绿豆薏仁粥啊，山药扁豆大米粥啊等等，咱们换换食材来啊，帮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脾胃。第六呢，就是顿顿都是生冷凉拌。那因为天气热，大家也相对更爱吃一些凉拌的菜或者是生吃蔬菜，但是呢凉菜偏凉，生食呢又难消化，所以呢也会对我们的脾胃产生一些影响。第七呢是重口味吃不停，像现在啊咱们进入到夏天，哎，麻辣小龙虾、麻辣烫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可能有朋友会说它能够除湿，那确实除湿开胃，但是如果说吃过量了，也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容易胃火旺长口疮。第八呢就是酒局不间断啊，那喝多了舌苔白腻或黄腻，就是湿热困脾的信号，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还有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种饮食习惯，脾胃更喜欢规律的进食，定时定量细嚼慢咽都是它的舒适区。第十呢是长期熬夜晚睡要特别注意，因为夏天天长，很多的朋友啊不到十二点都不睡，可能觉得十二点睡觉还算是早的，但其实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说已经是熬夜的时间了，熬夜伤阴也耗气，脾胃自然也会跟着遭殃。那么我们要养脾胃应该怎么做呢？也建议大家首先呢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夏天的饮食呢也以温性的为主，温食能够养脾阳，还能够助排汗散热，多补水啊，适合一些清淡的食物，也都有着清热解暑健脾的作用，少吃一些寒凉的瓜果，比如说苦瓜、冬瓜，咱们适量就好，凉拌菜也是适量就好，每餐七分饱，少碰过甜、过咸、过辣、过冷的食物。除了吃得对，还要作息好，不要熬夜，午睡半个小时啊，另外呢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尤其是室内外的温差特别大的情况下呢，也要注意咱们空调的温度，情绪要稳定。

0: 情绪的大起大落也是会伤到脾胃的，所以这些呢也是啊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和注意的。好，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您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说咱们甲状腺的健康相关的事儿啊。确实，甲状腺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首先，熟悉的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有关于甲状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有一些朋友呢也常常查出来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陌生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有的时候甚至查出甲状腺结节，大家也非常的紧张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王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这个甲状腺啊，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3: 是这样的，甲状腺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甲状腺激素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人体代谢作用，它会促进糖、脂、蛋白质等相关的一些代谢作用。同时呢它对我们人体的很多的系统和器官生长和发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呀、生殖系统呀、心脑血管系统都有一些的影响。如果甲状腺功能不正常的话，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疾病和症状。
0: 那最近我们也是发现，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的朋友每年都会去做相应的健康体检。在体检当中，近几年应该说检出率相对比较高的一种情况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个甲状腺结节又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的检出率这么高？会和哪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呢？
3: 是这样的，过去呢就是在医学上呢对甲状腺结节这个称呼呢就是比较混乱，发现一些就是和我们甲状腺组织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有称为包块、肿块、肿物、结节。现在呢就统一规范称之为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性的，它在我们成年人当中恶性的占比大概是5%到10%。之所以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生率这么高，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健康体检这种普及率在逐年的在升高，所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越来越高。同时呢也是和我们这技术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彩超的水平呀，包括一些相关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包括医生的经验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甲状腺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同时呢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节奏的加快呀，人们的作息的一些不规律啊、紊乱呀，包括这个压力的增大，可能也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就是这就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现在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
0: 那这么来说的话，一般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就是哪些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呢？
3: 是这样的， 就是甲状腺结节呢，目前呢，它的发生的原因呢，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病因。有一些甲状腺，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恶性肿瘤，它的发生呢是和小的时候啊受过一些核辐射啊，或者是一些做过小的时候做过一些放射性的治疗，这个是有直接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日本当年发生这个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啊，他们当地的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生率就是明显的上升，这是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这个在我们甲状腺结节中发这种概率还是很低的。其他的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原因，可能和我们一些生气呀，包括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些紊乱呀，压力的增大，可能都有一些间接的原因，但是都没有一些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它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病因，是这样。
0: 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目前随着大家这个体检的检出率的增高，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甚至我前段时间也听到过有朋友会说这个甲状腺或者是说就是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结节就是气出来的。想和王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个结节和情绪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和我们情绪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倒不是说爱生气就一定会得甲状腺结节，或者说得了甲状腺结节就一定是生气气出来的，倒没有两个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没有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甲状腺呢是一个内分泌器官，我们人呢从医学上呢，我们把我们人要看成一个整体，我们长期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啊，包括熬夜啊、酗酒啊，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呀，它会都会对我们一些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激素的这种平衡啊，会产生一些影响，会造成我们内分泌的一些紊乱，包括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分泌啊，造成一种紊乱。这样的话，可能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出现这个长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是这样
0: 的。好，这是我们刚才对于甲状腺结节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那我们如果说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王主任，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我们还是通过一些体检或者是检查才能够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吧？
3: 是的，我们甲状腺呢，它虽然是个体表器官，就是比较表浅，但是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少部分人呢，比如说这个结节比较大，他可能在照镜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可能发现脖子上鼓了一块，或者自己摸到了一个肿块，或者是呢有一些相对晚期或者相对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甲状腺结节，它侵犯了我们的气管呀，或者侵犯了我们甲状腺周围的神经呀，会造成我们声音嘶哑，或者是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吞咽啊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这些间接的这个表现，从而呢，我们去做一些检查，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所以大部分甲状腺结节是通过体检发现的。
0: 那如果说通过体检咱们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报告嘛，甲状腺结节的相关的报告。拿到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报告的话，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究竟应该重点看哪些内容，或者是哪些关键词？因为我也发现有很多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特别的紧张和害怕，会首先就会想他是不是就和癌症挂钩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王主任遇到的病患当中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检查报告？
3: 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呢，虽然说现在检出率比较高，但是真正的恶性的结节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呢是不用处理的，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彩超报告呢，如果在过去呢，因为大家呢可能大家都不是专业的人士，你可能只能看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分1到6级，大多数人呢你对彩超中间的描述呢可能不会一个不太能看懂，看得懂呢你可能也不会了解的这么深。大家就知道这个分级，大概的说呢是1到3级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就是你就大可以放心，基本上是都是不要处理的。4级以上的结节就需要当心了，你就要去请教一些专业人士，看看要不要做进一步的穿刺呀，或者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网络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啊，大家包括这个痘包啊， 对吧？这种人工智能。

0: 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甲状腺报告翻上去，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问答。在过去呢，这个中间那些描述那些专业术语呢，大部分人是看不太懂的。但现在呢，因为这个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技术了，大家如果不是太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去对照一下。当然了，这个要从靠谱的网站、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去求证。最好呢，如果感觉是，比如说四级以上，感觉是可能是不太好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教专业的医生，这样是比较可靠的。
1: 那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要关注的一些词，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报告里会有一些像这种边界模糊啊，或者是钙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语，或者是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大小跟它的这个两个程度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呢？
0: 是这样的，就我们甲状腺这个分级啊，它这个分级是怎么分的呢？它那分级的依据就是根据我们甲状腺这个大小呀，它的边缘规不规则啊，形态怎么样啊，它这个回声是个什么样的回声，里面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怎么样，包括周围的淋巴结是个什么情况，根据这些的综合的指标来最终会给它一个具体的分级。如果讲的比较细的话呢，可能大部分人呢，可能不是太理解，可能理解了，可能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大家可能最主要呢就是看这个分级就可
1: 看
0: 以了，
1: 分级，
0: 对，就看着分级。如果是4A 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要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穿刺治疗。但这个甲状腺的良和性呢，一般来说和大小没有关系，和大小没有关系，它主要是和它的形态啊，这个回声的。回声情况，包括它的血流信号情况，和它的边缘，和不有没有钙化这些相关。
1: 就是我们老百姓首先注意这个分级的一个情况。如果
0: 对。
1: 在1到3级的这个分类当中，多数情况下应该说都是良性的。
0: 对，都
1: 那
0: 是
1: 如
0: 安
1: 果
0: 全的。
1: 说报告已经显示是4级了，有的是4A，有的是4B 那在这个等级的时候，咱们还是建议，如果说是体检查出来的，咱们再去专科，
0: 对。对。
1: 再去就诊一下，请
0: 是
1: 医
0: 的，是
1: 生
0: 的。
1: 帮助再评估一下，
0: 是的，
1: 甚至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比如说可能要重新做一次超声，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做穿刺的
0: 对，
1: 检查，
0: 是
1: 来
0: 的，
1: 确认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王者，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问说，他的超声报告写的是甲状腺囊肿3厘米。然后问说，医生说是个水泡，不用管。他想问一下，这个囊肿和结节是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不需要治疗吗？
0: 是这样的，我刚才也说过了，过去呢，对甲状腺这种结节的称呼呢是比较混乱的，有叫囊肿的、肿块啊、肿物啊、结节都可以。现在一般的来说呢，所有只要长的这些东西呢，统一称为甲状腺结节。它这个囊肿呢是结节的一种，就是它的成分以囊性为主。大多数这种、绝大多数这种囊性的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它没有压迫的明显的这种压迫的症状，或者是对你的外观没有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的话，绝大多数是可以不需要处理的，就观察就可以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脖子如果查出了小疙瘩，究竟这个甲状腺结节要不要切，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关注这个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定期的做好这种随诊，是不是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比方说在1到3级这个等级的范围之内的话，对于大家来说需要比如说定期的做相关的这个筛查或者是检查吗？还是说其实就一年体检的时候查一次就可以了呢？
0: 绝大多数是这样的。绝大多数1到3类的话，如果彩超医生没有特别提示的话，或者说你的看的医生没有特别怀疑是个有恶性可能性的话，大多数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结节，比如说，医生对他还是有些怀疑的，那你可以缩短这个复查的时间，3到6个月查一次。如果3到6个月查一次，这样查的话，后面随着时间的观察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中间的间隔。 时间。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四级这个类别的时候，就要在医生的评估下看是否要进行这种穿刺的检查。这个穿刺的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啊？那这个检查会有风险吗？或者是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甲状腺呢，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刚才也说了，现在这个查出来的呢非常多，单纯的甲状腺结节是发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大多数结节呢，良性的结节呢本身是不需要处理的，而且呢，这个良性的结节理论上来说一般是不会发生恶变的，它对人体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呢，我们在开刀之前一定要确保。就是我们专业术语要有手术支撑，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个恶性的，它需要开刀，我们才要开刀。那我们需要开刀，那怎么了？来就是说找到这个依据呢？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做甲状腺的穿刺。这个穿刺呢，它是用一个通俗来讲就是很细的针进去穿一点细胞出来，然后做化验。它这个化验呢，一般来说呢是分两步。一部分呢是拿去做传统的这个细胞学检测，也就是显微镜底下看这个细胞像不像恶性的这个细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呢拿去我们现在这个随着科技发展做基因检测。如果这个两个都怀疑是，比如说基因检测有突变的话，或者说细胞学检测也高度怀疑是恶性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下一步就要采取手术的策略来干预，是这样的。甲状腺这个穿刺呢，本身呢，它是在局麻下完成，而且这个针呢是个很细的这个穿刺针，现在技术呢相对来说又比较成熟，所以穿刺本身呢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少部分人呢可能周围啊，可能有些出血啊，但是大多数呢这种出血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压迫就可以缓解，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穿刺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对我们肿瘤也没有这种扩散的这种风险。因为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会有疑惑，说这个穿刺会不会造成或者说加速我们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扩散？这个目前在这个科学上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穿刺本身是安全的，它本身不会造成你这个肿瘤的扩散，也不会加剧你这个扩散，这个目前是没有依据的。
1: 对，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个穿刺针会把癌细胞给扎破，会导致扩散。那刚才王主任给我们排除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对于在这个发现甲状腺结节以后做穿刺活检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穿刺。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如果说确诊是良性的，其实我们比如说一年查一次，也就基本上是可以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比方说发现了还是有问题，或者是怀疑有问题，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确定的这种情况下，是否比如说我过一段时间再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呢？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呢，甲状腺穿刺呢，它是一种细针穿刺，它取的组织量呢是比较少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本身你的结节比较小，或者说是穿刺的技术所限，可能没有穿到，或者是穿到的细胞量太少，它没有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这个时候呢，这个影像学呢或者医生呢，临床呢又高度怀疑是个恶性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后面定期的 B 超复查还是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建议再做一次穿刺，第二次穿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说，他查出来良性的结节已经3年了，每次复查都说没什么变化，但是身边有人说，反正早晚要长，不如趁早切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手术？
0: 是这样的，刚才也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手术的，只有少部分呢，比如说他这个甲状腺结节是的的确确比较大，有压迫的症状，比如说造成么呼吸的困难啊，吞咽的困难，或者说我们是胸骨后的甲状腺肿，或者是他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本身是我们医学上有一种病叫做高功能腺瘤，就是它本身可能是有功能的，它造成我们甲亢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良性的结节才需要我们手术的处理，而这种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来说呢，它是不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少部分呢是因为，结节在生长的过程中啊， 里面有一些血管发生破裂了，它会一夜之间突然间，有的人发现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发现脖子上肿了个大的肿块。这时候呢，也不要过度的担心，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它发生恶变了，而是可能里面是发生出血了，它膨胀性生长变。

0: 较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明显症状，也是可以不要处理的，啊，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良性的结节是几乎不会发生恶变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是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做处理的，你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看这位朋友问说，他特别爱吃海鲜海产品，想问一下，吃过多的这些海产品会刺激结节长大吗？
0: 是这样的，过去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加碘盐没有普及的时候呢，在一些山区啊，或者在一些地方缺碘的地方呢，的的确是因为缺碘导致的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或者我们叫大脖子病。现在呢，随着这个加碘盐的普及呢，这个缺碘导致的呢，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几乎就是很少见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和我们饮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一些我们比如说甲亢呀，或者桥本甲状腺炎啊，那些疾病呢，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饮食呢有一些要求。单纯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对我们饮食是没有相关性的，也是没有做一些特殊要求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副准医师王松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脖子查出小疙瘩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啊。王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绝大多数可能都是良性的，那也就是意味着咱们定期观察就好，如果说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
0: 是的，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如果是个良性结节，理论上来说它是不会发生恶变的。我们这种恶性的甲状腺癌呢，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长出来的第一个细胞的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种良性的结节呢，而且它这个它长大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只有一少部分像我刚才说的，它这种囊内呢发生出血了，它可能一夜之间膨胀性生长。所以呢，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我们定期观察的目的呢，其实一部分是观察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另一部分的目的就是防止它新长出来一些结节。有些人呢，可能过了几年发现一做 B 超发现有 4SB 的结节了，说王主任你不说我这个不会发生变化，怎么现在有变化？其实他可能是对这个结节啊，他可能看的这个彩超报告不仔细。一般来说呢，他后面新发现的结节大多数是新长出来的，和原先的一些结节可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为什么每年要做体检，就是防止一些新发生的一些结节。
1: 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超声报告有些变化，也有可能是有新发的这个结节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是原本它在的那个结节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因为良性

0: 季节我刚才说了，几乎不大可能会发生恶变的，它顶多是长大一些，但绝大多数这种长大呢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所以呢，定期复查的目的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如果长期不去做体检的话，可能就是有些大意的情况，就是老以为以前的季节不会发生变化，就是造成大意了。这样的话，有可能万一你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新长出来一些节，可能就耽误这病情了。所以呢，每年的体检的目的主要就在于这儿。
1: 好，那王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有一位听众宝宝和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来自黄山的吴女士，你
2: 谢谢。
1: 你好，吴女士。
2: 喂。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好好好，我在问这个主持人或导那个主任，就是讲我这个甲亢呢也有结节，就是讲，我做 B 彩超是2022年在合肥那边做过一次，他是叫我半年查一次，我在。吃药呢，2015年就开始吃了那个左甲状什么药呢，也一直在吃。在我们当地呢是半年抽一次血，化验就提上提示，还有的是带到合肥也化验的。这两次才没，就是讲我问专家主任，就是讲是不是半年要做彩超？我这上好长时间就没做彩超了。我们那原来在。合肥做了，在这边做了，他是讲二级吧，2级，我是讲是不是要彩超一定要做？我这几年还是2022年做的，到现在没做过彩超了。
0: 好的，
2: 喂，
0: 哎，是这样的啊，你刚才讲那个情况呢，可能有点对不上。你说你得的是甲亢，但是你吃的是甲状腺素片，所以呢，我根据你吃这个药呢，你可能是甲状腺结节，另外一个呢，你可能不是甲亢，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的甲减。你这
2: 甲
0: 种。
2: 状腺结节就是讲，吃2015年12月份开始吃的，吃这个左甲状那个什么药呢？原来是吃25的，现在吃50那个什么那个，
0: 我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呢，一般是甲状腺结节，可能另外合并有桥本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所以你这个彩超呢，如果你这个结节一直都是二类或者三类的，你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一年查一次，好吧？
2: 你讲主任，你讲必须要做彩超吧？
0: 对，我们说的超声、彩超都是一回事，都是一回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彩超为什么什么甲状腺首选呢？一个就是它对甲状腺的特异性非常高，第二个呢，就因为它彩超现在价格呢总体来说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病人就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2: 1年，我就是。我刚才讲了，我又重复了老年人讲话，经常都是就是讲，我还是2022年在合肥查的三甲医院，他是讲叫我半年查一次，以后回来呢查过一次，他讲是而且以后有时候医生他讲他跟这个化验的血型都是正常的，他讲就没给我做彩超了。我是讲我再问下子主任，我讲要做，我就要提出来他。
0: 最好就是查一次，最好就是你每年查一次，好吧？
2: 就像我们当地，要差一点的话，没三甲医院那
0: 可以的，
2: 个。
0: 可以的，是这样的，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乡镇都有彩超机，你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先查，如果查出来有，比如说的确怀疑有问题了，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到上一级的医院去检查。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直接去你们当地的三甲医院都可以的。一般来说，三甲医院做这种甲状腺的彩超，一般来说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2: 2022年在省里那边查的，他还是讲重视的很，他讲我非要半年查一次，以后我自己又放松了，医生又
0: 你
2: 讲，
0: 最好呢是每次检查的时候，你把你的彩超单呢去带给那个专科的医生看一下。如果看过了以后，的确像我讲的，就是二类、三类的结节，这个一般来说就是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那个医生要怀疑你的结节有问题，他可能会让你半年或者是3个月查一次。所以你把你
2: 你
0: 的
2: 家
0: 彩超
2: 主
0: 单要
2: 任
0: 收
2: 要到
0: 好。
2: 了3级就要重视了吧？
0: 三级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三级一般也不用太担心，好吧？
1: 到4级，
0: 对，到四
2: 就
0: 级。
2: 是讲彩超一定要做呗，彩超。
0: 最好是做，最好是做，对，好
2: 好，
0: 吧，哎，不客
2: 谢
0: 气
2: 谢
0: 啊，
2: 主持人或主任
0: 好，再见。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关于甲状腺结节究竟要不要切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样的一种结节的情况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
0: 嗯，是这样的，刚才说了，良性的结节呢，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只有少部分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比如说它体积过大，它对周围的一些，比方对我们器官呀、食道呀有压迫的症状，或者说这个结节本身是高功能腺瘤，它是有，就是说它是有分泌功能的，这种情况可能要做手术。还有一部分呢是为我们胸骨后的，因为它这种胸骨后的话，前面是骨头胸骨在挡着，在它向后面生长的话，可能会造成那种压迫症状。除了这几种的话，绝大部分良性结节是不要手术的。而我们如果穿刺以后证实是甲状腺癌的话，需不需要手术，还是我们要具体到每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提高，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都知道甲状腺癌可能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也不是说穿刺证实是甲状腺癌了是一定要手术。当然了，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它肯定是有手术支撑的，但是这个手术是不是就立马要做、立刻要做？这个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它要看结节的大小呀，它的位置呀，可能这个我们都是要采取一个综合的这个判断措施。当然了，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这个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病人的心理负担可能会比较重，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你咨询专科的医生，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1: 嗯，我们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甲状腺癌是懒癌，是吗？
0: 是这样的，这个懒癌呢，你可以说它正确，也可以说它不完全正确。是这样的，我们甲状腺癌呢，它也分很多种的病理类型，我们占90%的呢都叫乳头状癌。这个乳头状癌呢，的确绝大多数它的发生发展都是很慢的，就是你可能就穿刺已经证实它是一个乳头状癌，听上去很可怕，但是你真的观察下来了，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它都没什么变化。所以就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所以是甲状腺癌是不是一定就要手术？现在我们对一些的确，比如说这个癌灶的确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没有这种高危症状，生长位置比较合适的，有一些甲状腺也是可以观察的。而说它的这个不是懒癌呢，就是不完全正确的道理在哪呢？因为除了这个90%乳头状癌发展比较慢以外，它还有少部分一些癌，比如我们讲的一些髓样癌，还有一种叫未分化癌，尤其是这种未分化癌，它的生存率综合生存率大概只有半年，所以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穿刺是甲状腺癌了，要不要观察或者要不要手术，还是要听专科医生的意见，大家不能都把它当成懒癌。因为就是包括有一些乳头状癌的话，它也不是说绝对就是生长都是很慢的，有一些个体的话，它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可能很快它就会侵犯我们周围的器官呀，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啊，甚至有远处的转移，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综合判断它这种癌症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听一下专科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1: 嗯，那也就意味着对于咱们这个甲状腺需要手术的这部分朋友来说，也要依据自己不同的情况采取的手术的一些方式以及方案的制定也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对于甲状腺结节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这个治疗啊。那关于甲状腺结节，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正确的评估和观察，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这些人群又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比方说咱们的儿童青少年，因为它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本身甲状腺又和我们的内分泌代谢密切相关，那如果说儿童青少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话，它的这种处理的原则是和成年人一样的吗？是否会影响到本身的生长发育呢？
0: 是这样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和成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恶性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我们成年人恶性的占比大概只有5%到10%， 当然儿童可能能达到20%甚至30%。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儿童长结节的话，就是我们要比成年人要更重视一些，
1: 更关注。
0: 对，要更。

0: 重视一些。
1: 嗯。
0: 当然了，一旦确定这个结节，比如说是个良性的，它理论上来说对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是没有影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儿童如果长这个结节，如果怀疑恶性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病史可能要询问，就是他小时候有没有受过一些放射的治疗，有没有借助过这种放射源，这可能
1: 嗯，
0: 是特殊的病史要询问。总体上说，他剩下的这个治疗原则呢，和成人是差不多的。如果是确定良性的话，大家长也不用太担心，理论上来说，它对我们的生长发育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的。
1: 好，这是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发现结节，可能需要更关注一点，因为它的恶性程度，从这个数据比例上来说，可能要比成年人更高一
0: 是
1: 点，
0: 的。
1: 所以要高度关注啊，这是一个群体。另外还有个群体，就是因为我之前听过一句话说，甲状腺结节经常找上咱们女性朋友。那女性朋友呢，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这个育龄期。那如果说对于备孕的，或者是在孕期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这些女性朋友，可能就更加担心了。那究竟这个结节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确，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大概3倍左右，的确女性高发一些。它分这个这么几个阶段嘛。如果是备孕时候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的评估，看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是恶性的。如果良性的话，对你的备孕、对你怀孕，理论上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孕激素啊这些东西对它的刺激啊，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长大那么一点点，但一般来说不会造成特别明显的影响。所以女性朋友呢，就是如果评估完了以后是良性的，就是不用过度的担心。
1: 嗯。
0: 这是一个。如果是评估是恶性的话，这个时候就要和医生商量好，是不是在备孕阶段把这个结节处理掉，防止比如说她万一要在怀孕期间这个结节是个恶性的，而且
1: 继续发展了。
0: 生长又比较快，那这
1: 嗯。
0: 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嘛，开刀的风险肯定是要大一些的，所以这是备孕阶段。如果说我们怀孕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结节呢，也是一样的，要做评估。良性的呢，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就观察就可以了。如果是恶性的呢，我们要评估，就是我们能在怀孕期间不做手术，就尽量等到妊娠终止以后手术。
1: 嗯，
0: 如果发现这个结节的的确确，生长得比较快，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了，那我们尽量呢是在孕中期，也就是4到6个月的时候做手术。这个时候呢，对孕妇啊、胎儿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因为在早期的话，可能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啊等会造成一些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流产。如果在孕晚期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早产。所以呢，如果是怀孕期间发现这结节，而且又是评估了以后建议手术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孕中期手术，相对来说是安全性是比较高一点
1: 嗯，好，这是
0: 的。
1: 我们刚才所说的两大类的特殊人群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说前段时间体检，超声报告上写着甲状腺弥漫性病变，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是比结节更严重吗？
0: 这和结节呢是两回事。这个弥漫性病变呢，一般来说呢，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可能是甲亢之类的。所以呢，下一步呢，他这个呢要查一些，要做抽血的化验，查一些甲状腺的抗体和甲状腺的功能检查，然后呢来进一步的确诊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之类的。一般和他这个和甲状腺结节是两回事。
1: 嗯，是两回事
0: 对。
1: 啊，就是再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检查，看看有没有
0: 抽
1: 其
0: 血
1: 他
0: 化验，
1: 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查出结节后总觉得脖子不舒服，有异物感，但是医生说他的结节很小，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太紧张了？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0: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很多人都觉得，都是说自己感觉有异物感了，然
1: 嗯。
0: 后呢要查查甲状腺。我刚才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只有长到相对来说比较大，可能4公分、5公分以上，才会造成一些压迫的症状。一般来说，这种1公分以下结节，你不可能，一般来说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你这种异物感和你甲状腺结节或者和你有没有甲状腺结节是没有关系的。你这个异物感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看看耳鼻喉科，看看有没有慢性咽炎之类的。
1: 嗯，或者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心理上的一 些因素
0: 对，
1: 引
0: 也有
1: 起的
0: 可能，
1: 这样
0: 也
1: 的
0: 有
1: 一
0: 可能。
1: 些状况，所以也是，咱们就是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

0: 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甲亢甲减啊，这些相关的甲状腺炎症，那同时呢也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也很关注，就是到底这个饮食我应该怎么吃，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海产品啊、海鲜等等这些含碘量相对比较高的这些食物，那对于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是不是就能正常吃，还是说需要忌口？这个我们也想请王主任再系统的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1: 好的。我们现在甲状腺体检呢分两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彩超，看你有没有结节；第二步呢就我刚才说的，刚才那个患者咨询呢就是抽血，抽血看你甲状腺的功能啊正不正常，或者有没有鞘本甲状腺炎之类的。正常来说，如果单纯是个甲状腺结节的话，不管是良性恶性，跟我们饮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包括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术后，一般来说呢是不需要明显的忌口的。这个海产品呢，就是我们甲状腺癌患者术后呢，对这个海产品呢，一般来说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忌口，因为它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另外有部分呢，如果您是甲亢的话，那的的确确，包括我们的这个甲碘的盐啊，包括这个海产品呢，都是要注意的。可能是不能吃或者是少吃。我们鞘本甲状腺炎呢，它理论上也是这样的，它这个海产品呢也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可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是这样。
0: 那如果说针对于甲状腺结节，或者比如说早期发现有这个恶性的风险，或者是确诊是恶性的，做了相关的甲状腺的这个切除手术之后，那么对于这部分的人群来说，在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忌口的呢？
1: 一般来说是没有的。它理论来说呢，海产品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影响，其实这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尤其是我们安徽人，像我们内地人，这个海产品摄入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就几乎没有什么要忌口的。大家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就按时，我们开完刀以后，我们要吃左甲状腺素片，就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一般饮食上没有刻意的去要求。
0: 没有特别的要求。
1: 对对
0: 啊。那比如说在日常作息、运动，还有比方说这个情绪啊，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这样，这个我们这个规律的饮食呀、规律的休息啊，肯定是对人不光是对我们甲状腺疾病，对我们整个人体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嘛，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少生气、多运动，规律的饮食、正常的生活。不要有，不管你是不是有甲状腺结节，或者你结节是不是恶性的，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尽量呢是保持轻松的状态，对我们身体呢肯定是有好处的。
0: 不熬夜。
1: 对。
0: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前面在说甲状腺结节科学正确的来应对就算是比如说我们发现是恶性的话，那现在呢应该说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最后还想问一下王主任，甲状腺癌目前的这个预后的情况怎么样呢？
1: 是这样，刚才说了甲状腺癌呢，它绝大部分呢是病理类型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这甲状腺乳头状癌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预后也相当好的。我们国外的话，可能五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5%。我们国内呢，现在呢总体来说可能比国外还是稍微差一点，大概90%左右。但是在我们一些大的一些医学中心，一些成熟的，包括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跟国外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总体来说，这甲状腺癌的预后是很好的。所以就算得了甲状腺癌，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听从医生的建议，正确的治疗就可以了。
0: 总而言之，我们听从医生的评估和建议，正确科学的来看待甲状腺结节。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防治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 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

0: 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7: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6: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8: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6: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8: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6: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

0: 一概不信。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7: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夏日文旅出新彩，激活振兴新动能。
8: 这里的树林特别好看，空气也特别清新，还有好多好玩的游乐设施，还能做手工。爸爸妈妈经常带我来这个地方玩耍，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9: 镇上牵头打造休闲度假区后，村里变化特别大，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我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村庄建设和民生服务中。农文旅融合这条路让村子有了更新面貌，村民有了实际收入，乡村振兴的底气也更足了。
7: 小陶罐直通大市场，深加工铺就共富路。
10: 我们目前每天收购本地黄桃大约400多吨，日加工黄桃罐头约150吨。现阶段生产主要以外贸出口订单为主，客户群体覆盖日韩、欧美、中东、全球30多个国家，主要以黄桃、当山梨、橘子等罐头为主。海外市场目前销路持续向好。
7: 引江清流润民心，城乡共饮放心水。
11: 我们以前用水不方便，水压很低，水质不好。我们现在用水方便，24小时都可以用，水质也好了，水压也高了，上茶没有茶碱了，喝茶也甜丝丝的，也好喝了。
7: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正值再生稻投季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针对近期持续降雨、高温高湿的天气形势，宿松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晴雨间隙，科学开展田间管理，全力保障再生稻安全抽穗、顺利扬花，为一种两收、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宿松县华亭镇五谷村梅墩饭产稻区，连片的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稻穗出露，花蕊绽放，农技人员正冒着雨穿梭在稻田之间，仔细查看稻穗扬花情况和病虫害发生动态。
12: 我今年承包了1000多亩，水稻田，这个种植了再生稻就500多亩。这个近期雨水较多，又高温，我最担心的就是个病虫害。
7: 农技人员说，抽穗扬花期是再生稻对温度和水分最为敏感的时期，近期降雨偏多，田间湿度大，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蚊枯病、二代二化名及稻飞虱等病虫害。目前农技人员正采取分片包保的方式，深入全镇各产粮村，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
13: 当前我镇再生稻正处于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我们要重点抓好穗期病虫害防治，还有水肥管理。近期雨水较多，我们要特别注意清沟沥水，防涝防治， 我们农技人员会持续跟进，确保技术服务到田到户，保障再生稻投技丰产丰收，为二季产量奠定坚实基础。
3: 据了解，近年来宿松县大力推广再生稻种植技术，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推广等措施，全县再生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目前宿松县再生稻种植面积已达9.15万亩，这种一种两收的稳粮增效模式正成为全县粮食生产的重要增长极。宿松台张勇、于恒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萧县立足黄藏玉景区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抢抓夏季文旅消费热潮，以官桥镇龙泉寺橡树林片区为核心，推出森林避暑、亲子休闲等文旅新举措，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把清凉山林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夏日动能。
3: 走进萧县官桥镇龙泉寺橡树林景区，林木繁茂，空气清新，是绝佳的夏日纳凉康养圣地。林间休闲步道、趣味游乐设施、特色休闲区域错落分布，吸引众多游客亲子出游，林间避暑成为萧县夏日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
8: 这里的树林特别好看，空气也特别清新，还有好多好玩的游乐设施，还能做手工。爸爸妈妈经常带我来这个地方玩耍，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3: 萧县官桥镇紧扣生态优先、文旅赋能、富民新村思路，引入社会资本，对橡树林全域提档升级，并持续拓宽农旅融合增收渠道，景区运营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发展农家乐、农特产品售卖，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生态美景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0: 橡树林原生态风貌独具魅力，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十足。我们结合林地特色，打造亲子游乐、森林休闲等项目，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追加投入，增加森林牧务露营项目，丰富游玩业态，为游客提供休闲好去处，同时和村民们一起携手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3: 下一步，官桥镇将持续深化夏日文旅提质举措，同步推进景区配套升级，丰富林下露营、森林研学、乡土体验等夏季特色业态，持续延伸夏日旅游产业链，不断丰富避暑休闲产品供给，全力打造生态秀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夏日乡村文旅样板，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9: 镇上牵头打造休闲度假区户，村里变化特别大，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我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村庄建设和民生服务中，农文旅融合这条路让村子有了更新面貌，村民有了实际收入，乡村振兴的底气也更足了。
3: 萧县台程远方、马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长丰县各地的葡萄陆续进入成熟期，多品种葡萄错峰成熟，接力登场，这份甜蜜将持续4个月的时间。在丰富市民果盘子的同时，也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
3: 走进位于长丰县义井镇杜岗村孟祥金的葡萄种植基地，大棚内一串串早熟下黑葡萄挂满枝头，黝黑诱人，果粒圆润如珠，表面覆盖着一层天然的白色果粉，在绿叶掩映下泛着哑光般的高级质感。种植户孟祥金穿梭于藤架之间，小心翼翼地剪下一串串成熟的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4: 我们的早下黑是6月20号开始上市的，一天还能7-8斤，高峰的时候能有个1000多一点的，反正还能持续到头十天，在7月10号左右，早下黑基本上结束了，不过次下已经跟上了。
3: 孟祥金种植葡萄已有多年，面积近40亩，目前他的大棚内早下黑已上市近半个月，晚下黑正加速生长，其他品种葡萄也将接踵而至。
14: 早下黑结束之后就临到次下黑了，和最近像就玫瑰之类的，我们上市的葡萄都是一茬一茬的，一茬接一茬的，陆续的慢慢都上市了。
3: 与孟祥金的基地相隔不远，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孟祥选的大棚内早熟下黑葡萄同样沉甸甸地垂挂在藤架下，果实紧实饱满，晶莹剔透。
15: 我们今年下黑初步上市吧还是可以的，走量还行，现在慢慢受大环境影响吧，销售有点滞销，所以讲目前销售还是比较紧张，像我们在主动的对接市场，联系超市，争取把我们下黑葡萄吧卖出去。
3: 夏黑葡萄抢先上市的同时，锦衣鹏之阁的永优一号

0: 靠葡萄，却还透着一股青涩。这个力大实在的硬脆实力派，虽然风味出众，但距离上市还有半个多月的光景。
1: 我们下一个品种啊，就是我们的主打品种拥有一号，这个品种啊口感非常好，目前嘛这个品种已经进入了初步转色期，也就讲，半个月后能够上市。
0: 去年，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在巩固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引进三个新品种，今年可挂果上市。这不仅丰富了合作社的品种结构，也进一步拉长了葡萄供应期。
1: 从去年啊，我们又引进了三个新品种，目前嘛，我们园里的葡萄品种啊，已经有21个品种了。我们整个采摘周期啊，一直从6月20号开始，一直到10月20号，整个4个月时间。
0: 长丰台季汝奎、张宝格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砀山县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期，罐头加工生产全面进入旺季，当地依托本土果蔬资源，做强罐头深加工产业，推动鲜果就地加工增值。
0: 走进位于砀山县关帝庙镇的宿州科涵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干净整洁的生产线上机器轰鸣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有序，忙着黄桃分拣、清洗去核、灌装封口、杀菌包装，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眼下企业正抢抓夏季产销黄金期，全力赶制外贸订单，保障海外市场货源供应。
3: 我们目前每天收购本地黄桃大约400多吨，日加工黄桃罐头约150吨，现阶段生产主要以外贸出口订单为主，客户群体覆盖日韩、欧美、中东、全球30多个国家，主要以黄桃、当山梨、橘子等罐头为主，海外市场目前销路持续向好，
0: 产业蓬勃发展，民生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稳产满产的同时，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务工，设置多个稳定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农、增收、顾家三不误。
4: 我从一建厂呢就在这里干，然后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监测品质，比如糖度了、酸度了，每个月能拿到5到6千块钱，离家近还能照顾家，非常不错。
0: 此外，关帝庙镇镇村干部常态化筑起走访，搭建用工供需对接平台，生产旺季可吸纳500余名周边群众进厂务工，充足本地劳动力，保障企业满产运营，也让企业具备底气规划扩产提质，持续依托本土果蔬资源，释放产业富民潜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严格把控全流程产品质量，守住品质底线，同时依托罐头产业发展拓宽用工岗位，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以产业发展稳就业、促增收，切实发挥本土食品企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作用。
0: 食品加工企业提质扩容的发展态势，是关帝庙镇特色产业建设的生动实践。当地将以全产业链布局为核心，不断优化企业配套扶持举措，引导加工车间数字化改造，深挖果蔬产业价值，全面激活镇村经济发展活力。
5: 下一步，关帝庙镇将深耕果蔬食品深加工主导产业，以全产业链建设为抓手，优化社企服务，强化政策赋能，推动本土加工企业智能化升级，持续延伸产业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奋力推动镇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砀山台许栋毅、吴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水是民生之本，也是乡村之盼。随着引江济淮工程持续推进，四县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抓手，让长江水流入农村千家万户，群众在家门口喝上了放心水。
0: 在四县刘围镇童南村，村民刘子霞拧开厨房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水流很急，水柱有力。这看似日常的一幕，放在以前却不容易。
6: 我们以前用水不方便，水压很低，水质不好。我们现在用水方便，24小时都可以用，水质也好了，水压也高了，烧茶没有茶碱了，喝茶也甜丝丝的，也好喝了。
0: 刘子霞的感受道出了四县农村共同的用水记忆。过去这里依赖分散的地下水井，水碱重，水压小，一到夏季用水紧张时，做饭高峰期连基本用水都难以保障。改变源于一场水源重构，依托引江济淮工程，长江水经淮河调入新汴河， 由新建的地表水厂净化后流入城乡供水管网。在泗县第二地表水厂，蓄宁沉淀池与膜处理车间全天候运转，原水历经沉淀、过滤、消毒等十余道精细工序，被加工成达标自来水，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这个水厂日供水能力达10万吨，出水水质优于国家标准。
7: 我们每天从原水到龙头进行多次水质采样检测，检测项目覆盖浊度、余氯、微生物等几十项指标，所有检测数据全部达标。
0: 水源换了，供水管网也在同步延伸。作为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关键一环，二期工程新建第二地表水厂、两座加压泵站，铺设主管网176公里，支管网330公里，更换智能水表10.2万块，并搭建起智慧水务平台。一张城乡同质的供水网络正在泗县全面铺开。
8: 泗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分两期建设，按2023年底一期项目建设全部完成并投入正式运行，二期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建设任务，正在进行试运行，计划于8月底投入正式运行。届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县镇村三级管护体系建设，确保89万群众长期喝上安全水、优质水、放心水。
0: 从一口老井到一座现代化水厂，从定时接水到随开随用，一根水管浓缩了皖北农村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时代跨越。清流奔涌，昼夜不舍，流淌的更是乡村全面振兴路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泗县台王宝林、陈其亮、李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近年来，马鞍山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排查纠治问题，切实让高标准农田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田。
9: 近年来，马鞍山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排查纠治问题，切实让高标准农田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田。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建管一体模式下，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问题，马鞍山市纪委监委在充分会商调研基础上提出管建分离模式。
10: 管建分离的做法就是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管与建拆分开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负责项目流程管理、规划设计、政策落地、资金管理等环节，履行行业监管指导职责；县级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单位承担项目招标、施工管理、质量控制等建设环节，专注工程设施落地。
9: 管建分离，把管理和建设拆开，农业农村部门抓规划、抓监管，专业建设部门抓施工、抓质量，两个部门各管一块，相互制衡，既压缩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也把工程建设拉回了专业化轨道，质量有了保障，责任也理得清。此外，该市还专门将种植大户全程参与写入制度，将农民意愿融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程。
11: 我们在调研中啊，了解到全市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呢，有近80%都流转到了种粮大户的手中。因此在制度中啊，明确了从规划设计阶段的实地踏勘，到施工阶段的工程质量监督，再到验收阶段的满意度测评，种粮大户呢全程参与。通过这种方式啊，把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真正交给种地的人。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安徽农村广播
1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4: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5: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4: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5: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4: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5: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4: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5: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4: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5: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7: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8: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7: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8: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7: 为人民服务嘛。
19: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2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1: 城市你好。
2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8: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9: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3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3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 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2: 一秒钟
30: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